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朴树，生如夏花。早上的8:0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五一假期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哈，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场降雨迎来的。
1: 对，
0: 本来以为就是大家上班的时候呢，就是会阳光明媚，最起码能让大家心情好一点，结果没想到今天这外面啊阴雨连绵。
1: 但不得不说啊，这个五一假期呢整整五天，我们这外面天气是真的好啊，对，尤其阳光真的是非常好，
0: 就是风大。
1: 是
0: 刚刚我们直播间的时候，直播间还有听众问哈，说就是这个五一期间大家都去哪玩了，那你有出门吗？
1: 我不去中顾大饭店了吗？
0: 啊，去中顾大饭店了，
1: 没吃上。
0: 怎么的呢？人太多了。
1: 没往那边拐。
0: 哦，还最终还是败给了现实。往那边拐，正经得花挺多油钱的，是不是？那。昨天呢是这个24节气当中的立夏，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夏天马上就要来临了。这个前两天天气好的时候，五一期间，然后这不是很多人这个露营嘛？我们在这个超市啊就有看到，就是好多人准备买

0: 营的东西，
1: 对，
0: 很多女孩都已经光大腿了，
1: 嗯，
0: 这真的是我们街角的超级美的一个景色。你就你别说啊，就小姑娘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盯着瞅。
1: 那你也跟人一样呗。
0: 哎呀，不行啊，我去五一的时候我还穿线裤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啊，长春这两天的天气呢，今天是有小雨，最高温14度，最低温-6度，东北风2级。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状态，最高温17度，最低温4度，西北风3级。这两天都是属于风雨交加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一呢是要带伞，二是要穿防风的衣服。
1: 对，而且呢，凡是今天我们开车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路过这个马路弯啊，有坑水的地方，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就犯了一个错误，
0: 你不小心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了。
1: 不是，我没溅到行人身上，因为当时我没看着前面那个坑，然后他从那边就准备过那个行人道，然后我一下拐过去，他咔嚓一下子崩起一片水花。
0: 哎呀！
1: 但是那个行人反应及时，迅速退了一步。
0: 他心里肯定骂你一句，他心里就。瞬间啊，就是把世间所有不美好的词儿全使你身上了。你今天小心吧，你很有可能就出门左脚绊右脚或者崴脚啥的，因为他在画圈圈诅咒你。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因为降雨导致路面上的车流量会比较大，因为大家都行驶的比较慢嘛，所以部分路段呢是比较堵车的。根据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目前迎宾路、辅路、理想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0分钟。
1: 再来看到北环城路，北凯旋路，从北环城路到北辰路，我们的这个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7分钟。
0: 繁荣北胡同，从这个南湖新村中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17分钟。
1: 春水街，从天富北路到天宫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0分钟。
0: 青龙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3分钟。
1: 南四环路，从盛世大街到泰春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4分钟。
0: 繁荣东路，繁荣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34分钟。以上路段各位小伙伴小心慢行，如果你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快速路方面
1: 啊，我们东部快速路从新城大街快速路到仙台立交桥东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17分钟。
0: 南部快速路从卫星路到前进大街胡同立交桥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24分钟。
1: 以及亚太快速路辅路从亚太大街辅路到自由大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9分钟。
0: 临河街这个位置哈，这个车是最多的，从世光路到吉林大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咱单位后身那个位置，
1: 是
0: 大概需要57分钟左右能够通行。同样影响到的还有卫星路
1: 啊，卫星路从这个卫星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57分钟。
0: 各位少说一个，妈，这繁荣路这是咋的了？这是有没有此时此刻在繁荣路上的朋友们？从繁荣东路到富强街东向西的方向，这个地方你没有一个来点你过不去呀、啊。这咋的了？有没有朋友就是此时此刻就在繁荣路，可以告诉我们一声，是究竟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还是这个有交通管制之类的？各位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千万千万要记得小心慢行。好了，那如果收听前的各位朋友，您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上来。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4: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3: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4: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3: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4: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3: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4: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4: 是啊。
3: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4: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

0: 盐，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1: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988-6008，囤上8罐，我们再送您4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5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的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咱们这个29块8的尝鲜价和买8送4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400-988-6008，400-988-6008，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着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
2: 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1罐只要19.8，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400-988-6008，400-988-6008。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一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嗯，可只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啊、
0: 是的，
1: 外孙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5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0: 早上的8:34，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哎，这个刚刚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有跟听众就是聊天嘛，这个五一期间大家都在干嘛哈？
1: 对，
0: 这五一期间啊，有的人呢是出去玩去见识祖国的大好河山，有的人呢是在家精心的学习技术。
1: 哎，学习技术
0: 啊，对，精心的让自己的某一项技能更加精进。
1: 那你说你呢？
0: 我主要是这个练歌来着。
1: 再说一遍。
0: 练歌来着。然后把我最近学会的几首歌又再一次的这个精进了一下，大家都说和原唱一模一样。
1: 我们电波端能播吗？
0: 这直播端啊，这广播端啊。
1: 啊。
0: 那怎么不能播呢？我又没骂人。
1: 谁知道你唱那首歌，其中那两句，说不定你带
0: 的。你怎么能动我都不在乎，下巴角度冲着高处在 say hi 呀呀。
1: 我就想问大家能听出来这是什么吗？
0: 同样在 say hi 的，你知道还有什么歌吗？
1: 什么？
0: 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旁边的 say hi。
1: 应该是这个五一假期，他假没放够，没睡醒。
0: 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这个抖音刷的比较多。我刚刚打雷姐的那首歌已经缠我好几天了。它就在你耳畔萦绕着。你知道有一些歌曲，它就是靠着这种比较洗脑的旋律啊，然后还有比较通俗易懂的歌词啊，然后这个深入大家的这个脑海当中。
1: 对，
0: 嗯。一些事情呢是靠重复啊，让大家就是印象越来越深刻。
1: 嗯，
0: 你就像我们每一次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反复提到的，我们927的一个购物平台就是我们的官方商城。
1: 对，
0: 我们反复提，反复提，反复提。
1: 我就不信大家记不住。
0: 这一次啊，经过五一假期回来，我们官方商城正式升级，为大家带来的是母亲节的专场活动。那像这个精华水啊、眼霜啊、

什么的价格都非常划算，现在下单正合适母亲节，刚好收到。还有就是满199添加福利官送您迪奥999的体验装口红一支，经典好看，携带方便。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来抢购啦。夏天哈，女生穿内衣呢会遇到一个烦恼，可能会觉得比较闷啊，不透气，还有就是这个肩带可能会勒着不太舒服，甚至也会露出痕迹，非常影响美观。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草本出色的内衣，就是那种大家穿了之后呢会打破所有姐妹对内衣的固有认知，包括现在很多明星呢也都在穿，今天推荐给大家。他们呢是这个软支撑，而且还有重力提拉，很多朋友说穿了之后真的再就没有换过牌子。而且呢它还是这个刚刚上新的非常舒适的超薄蚕丝系列，原价一件是99，商城春日换新特惠99元，买一件赠一件，而且呢再给您限时赠送内裤和袜子，到手一共就是4件套，非常的合适。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啦。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李荣浩，另一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仅可以这个听节目哈，还有很多可以可视化的东西，各位可以直接关注我们吉祥新闻客户端，这样就可以同步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吉祥相伴，如意相伴。
1: 查查有几个字，
0: 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意思差不多吗？好了，那这个五一期间哈，有很多朋友不是出去玩了嘛，可能还没玩够，就真的假期属于是一眨眼，眼睛一闭一睁就过去了。
1: 对，你说这五天的时间多快啊，
0: 还没玩够呢。那我们如果还想继续玩的话，别着急，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将迎来端午假期。
1: 几天？
0: 三天假期，不是很长，但够用了。
1: 那三天跟着能跟周末连上吗？
0: 就是周六周日周一吗？
1: 这个假期休得特别好。
0: 那如果说各位啊，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确实，如果哪怕三天，我也想出去玩，那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离我们还算是比较近的，而且非常适合短途游的地方。
1: 对。
0: 今天的旅行推荐，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地方就是。

0: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地方呢是河南南阳啊。首先来说一说必玩的几个景点，第一个呢是卧龙岗武侯祠，这是三国时期诸葛亮隐居躬耕之地，有诸葛草庐、三顾茅庐、碑廊等古迹，可以感受三国文化氛围，大概是在50元门票啊。五一期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啊，在每一个假期各位背诵出师表，也许有机会免票、
1: 哎、对，
0: 所以现在就开始
1: 复习一下吧。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咋样？
1: 今天下三分，豫州疲弊，
0: 忘了，
1: 下一句该你的了，
0: 咱加一起也背不下来一整首。各位可以在傍晚时分哈、登这个龙角塔俯瞰全景，日落时分景色会非常的漂亮。
1: 嗯，当地的医圣祠呢是纪念医圣这个张仲景啊，内有博物馆呢、百草园呢，可了解中医文化。哎，红墙长廊呢适合拍照啊，门票呢约25元左右，大家呢可以穿汉服参观，体验感是更强的。
0: 嗯，还有这个南阳府衙，这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府级衙门、这个建筑群布局严谨，可以体验古代升堂表演。周末的时候哈、这个是有表演的，
1: 日
0: 常当中是没有的哈。
1: 嗯、
0: 门票大概是40元，可以结合这个府衙小吃街，感受历史与美食的融合。
1: 嗯，当地的南阳的世界月季大观园呢，是全球6100余种月季品种啊，涵盖这个红啊、粉啊、黄啊、白啊等7大色系，是世界月季名城的核心展示区。哎，适合这个赏花呀、拍照啊。门票呢是约80元啊。
0: 嗯。各位可以在傍晚或者是夜间的时候游览，因为这个时候配合灯光秀会显得更加浪漫。还有老界岭景区，这是国家5A级景区，位于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是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可登顶体验一脚踏南北，森林覆盖率极高，负氧离子充沛，大概是120元的门票，非常适合徒步康养，大概1-2天的时间去游玩它就可以了。
1: 嗯，当地小孩呢可以去到这个西峡的恐龙遗址园，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恐龙蛋化石博物馆啊，有 4D 的影院和仿真恐龙蛋挖掘体验，适合亲子研学活动啊。门票是75元。
0: 你别说这地方小孩愿意去，我都想去，我就想看看，就是这个仿真恐龙蛋挖掘是怎么个挖掘法，用不用开挖掘机啥的。
1: 那你还得先学一下。
0: 那说到这个当地的美景哈、逛累了之后你总得吃点东西。
1: 嗯，
0: 来说一下当地的美食。首先呢是方城烩面，羊骨羊肉慢熬汤底，手工宽面非常的筋道，搭配羊肉片粉条，哎，这个暖胃又饱腹
1: 啊。当地的板面呢是新野板面啊，是手工摔打的宽面，哎，裹着红油臊子，哎，麻辣鲜香，豪迈过瘾啊。
0: 跟咱这边的板面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嗯，应该是吧。
0: 其实我一直比较好奇板面为什么叫板面，是因为它长得就是板板正正呢？那叫宽面不也行吗？
1: 那这么多事儿，那吃得了呗。
0: 还有这个镇平烧鸡哈、选用本地的黄鸡，陈年老卤、慢卤、骨酥肉烂，咸香不腻。
1: 嗯，当地的哎。博望锅盔呢是三国时期的军粮，外焦里酥啊，哎，是那个非常浓郁，也而且长久不坏啊，
0: 久放不坏、
1: 哎、对，
0: 就有点像新疆的馕一样哈、就是非常适合我们长途出游的时候带着。还有这个府衙夜市小吃，汇聚了新野板面啊、邓州辣胡辣汤啊，还有这个社鸡粉条等数10种小吃，而且价格非常亲民。如果说您啊去到当地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夜市去看一看。住宿方面呢，各位在市区就可以住在新华城市广场或者是白河畔附近哈、这个交通会比较便利，餐饮也非常的丰富。
1: 是，如果大家计划呢去游览这个老爷岭啊，以及丹江大观这个景区啊，也可以住在附近的民宿或者酒店啊。
0: 嗯，那交通方面，室内各位可以使用这个共享单车、公交或者步行，因为市区里的景点会比较集中，步行就可以覆盖大部分区域了。那如果要跨城从郑州等地前往的话，可以选择豫州行便民快巴，单程呢是39.9元，或者是乘坐郑万高铁至南阳东站，再转乘市内交通。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有一些特殊的时期，比如说这个放假的 时候，类似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人流量会比较大，各位可以通过南阳文旅通预约门票，避免排队。如果说时间有限的话，可以优先选择市区内的文化景区，像这个卧龙岗啊，这个医圣祠啊，还有府衙和月季大观园等等，再根据兴趣去选择周边的自然景区。
1: 是的，
0: 像我们刚刚说，还有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六月初的时候我们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那如果说您想在这三天拼一个小长假出去玩的话，我们非常推荐您去到河南南阳。如果说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啊，不知道怎么做攻略，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出去玩的时候最怕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女孩出去玩的时候紫外线会比较强，皮肤容易受损。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款好的精华来帮助你，让皮肤恢复弹嫩的状态。再一个，五月份马上也到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1: 母亲节啊。
0: 哎，母亲节，就在这周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您还没有给这个妈妈买礼物的话，那么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这一次我们为您送上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限定礼盒。
1: 对，
0: 雅诗兰黛哈，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就像是皮肤的修护工一样，能够钻入皮肤深层，给细胞充电，修护皮肤屏障，强韧基底，帮皮肤稳住健康状态。现在正好是春天，我们的小脸很容易泛红敏感，这款小棕瓶能够精准的搞定换季的肌肤难题，把不稳定的肌肤慢慢养回稳定细腻的状态，春天用再合适不过了。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呢要990，差不多要小1000。今天520破价宠粉，到手只要399，价格非常划算。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再送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上体验装一共是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给您贴心搭配的礼盒，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表心意，都仪式感满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想要薅这波羊毛的，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

0: 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戴佩妮带来的择偶条件。早上的8:57，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个五一期间哈，就是我们看到根据各方数据显示哈，我们很多的这个景点都属于是这个人满为患，但是我们依旧呈现出一副安全有序、供需两旺、活力迸发的生动画卷。
1: 对，
0: 通过这扇窗口，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各个数字的攀升哈，还有就是这个一个充满韧性、生机勃勃的中国。
1: 对。
0: 我们除了有的朋友哈，在这个出去旅游贡献我们这个旅游的 GDP 以外，还有人就是在看电影。
1: 看电影。
0: 刚刚小乔还说到，就是这个五一假期有一部这个电影啊，这个消失的人。
1: 因为之前我们在五一之前的节目已经说过了，这个五一都会上映什么电影，然后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消失的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悬疑剧，就非常让你惊。反正我是在电影院喊了啊。
0: 对，惊心动魄，因为小乔胆小。总是一惊一乍的，我觉得跟小乔一起看这种恐怖片能挺有意思。你没看一半出去了吧？吓得。
1: 不是，我去上个卫生间。
0: 啊，你看看。好了，那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五一档的电影，目前为止还没有下线。如果各位哈，就是在假期期间没时间去看，那可以趁回来的时候去电影院好好的放松一下。
1: 哎，
0: 那也感谢收机前各位朋友2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有精彩的节目送给大家。
1: 来吧，本节目初审郭英，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明天见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Thank you.

0: 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满的时刻。原来，成长的顿悟就藏在未知的下一刻。FM 927，因为未知。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上午的12:08，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刘璐。上班回来的第一天，在5月6号问候大家哈。那我们的节目呢，继续为大家输送我们的好歌。今天的歌曲不一般啊，因为在5月4号的时候刚刚和大家见面发行，此时此刻呢。

0: 啊，各位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吉祥音乐各大平台账号来关注这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来自我们吉祥音乐，也是我们为爱发声计划的新一站的歌曲《青春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这一首歌的主创团队，来吧，欢迎一下我们吉祥音乐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欢迎海南。
1: 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好伙伴们，好久不见，我是海南。
0: 嗯，欢迎我们的佳琪。
2: Hello， 大家上午中午好，我是吉祥音乐的佳琪。
0: 嗯，欢迎我们的雨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祥音乐的雨石。
0: 嗯，今天齐聚一堂了啊！刚刚我们也是想了个口号，这个口号一直以来都有在我们的街景电台响起，那就是吉祥音乐
4: 祝您吉祥。
0: 哎，今天要一起来发布一下新歌《青春力量》。为什么说这首歌是我们的全新力作？因为在座的全是主创，有作词，有作曲，有总统筹，有这个 MV 指导，有出镜演员，还有和声啊，就全都坐在这儿了。然后我们这个门口的两位编导老师呢，也是咱们的总统筹、总策划、
1: 封面设计、上传、太多的工作了、
0: 发行等等等等哈，都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范畴当中。所以如果说让三位啊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首歌，我们先来给他打打 call 推荐一下的话，你们会怎么说呢？
1: 我先来吧。
0: 嗯，来。
1: 我认为是2026年5月份所有的青年人必须听的一首歌。
0: 哎，2026必听青年歌曲。
1: 哎，
0: 佳琪。
2: 心怀热爱，坚守本心，不惧迷茫，向阳生长。
0: 哎呀，全是四字词语啊。
1: 我猜他拿豆包啊润色的。
2: 不。
0: 内心的声音啊。
2: 对。
0: 我们雨石呢，
3: 我是觉得这首歌是让人听完特别年轻的一首歌。
0: 哎。
3: 对。
1: 有号召力，同时它有强烈的鼓点呢，会让年轻人热血迸发。
3: 就听完有劲儿。
0: 哎，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我其实是第一次拿到这个小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首挺有团魂的歌曲。
1: 哦。
0: 对，就是当时为什么要策划说我们要吉祥音乐的男团来参与创作这首歌，其实从那个时候这个种子就埋下来了啊。所以稍后大家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曲的首发。那接下来请海南简单的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首歌曲哈，它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主题的，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阶段发行这样的一首作品呢？
1: 首先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刚刚过去两天前嘛，五四青年节嘛，
0: 是
1: 我们也是在这个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呢，推出了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音乐的励志原创歌曲，刚刚提到了啊，《青春力量》。主要呢就是歌词以少年追梦、奋斗担当、心有家国为内核，旋律激昂向上，然后还有能唱出新时代青年不惧风霜、追光而行、绽放魅力的热血和赤诚，这是这首歌的它的一个灵魂所在。
0: 所以其实当时定名的时候，咱们也是前后修改了很多个版本，最后才为大家给了一个平铺直叙，但是越简单却越有力量的和分量感的一个名字。所以稍后的时间呢，咱们也就是敞开聊一聊，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首歌的精神内核。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吉祥音乐发布厅即将为您发布的这一首作品，来自为爱发声第三站《青春力量》。

0: 12点15分，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刘璐。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我们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也是我们吉祥音乐全新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的主创团队的专访。再一次欢迎我们身边的三位朋友，欢迎海南。
1: Hello， 我是海南。
0: 欢迎佳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雨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石。
0: 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 FM92.7 同步广播直播当中，同时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在线网络直播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主创团队齐聚一堂，要跟大家好好剖析一下这歌，因为今天的词曲作者、演唱者，包括 MV 的导演全部都在现场了，所以咱们先从这首歌诞生初期的一些萌芽开始聊起吧。当时佳琪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写这样一首歌？
2: 其实我是当音乐老师嘛，在学校，然后同时也是一个坚持了10年的这个音乐人，然后每天都会见证一些孩子去成长，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他们这个成长历程，看着孩子每天都在追梦啊成长，然后也看这些年轻人在学业上、理想上、生活中默默的坚持与付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当下的这种倔强在生长的这种发声口，然后我的创作初衷呢，就是想用这个旋律去定格然后当代的这种坚守与热爱，然后以音乐为载体，然后致敬每一个不肯认输、心怀热爱的年轻人。
0: 所以他其实是给所有和你一样内心里有一颗种子，
2: 对，
0: 希望能够在阳光下有一些结果的人写的这样的一首歌。所以这其实是我们这首歌的力量源泉了啊。所以为什么说我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那个 demo 的感觉的时候哈，这个劲儿就特别的向上，
1: 没错，
0: 像是几个向上的箭头一直在往上蹦的那种
1: 向阳而生的感觉，
0: 对，非常的有力量啊。所以不知道海南老师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demo 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我能先说一下我没听 demo 之前吗？
0: 你没听 demo 之前怎么会对这首歌有印象呢？
1: 来听我说啊，就是当我得知是佳琪创作加编曲，再加上刘璐老师来录制的时候，我就没听我就知道这首歌成了。
0: 哎呀
1: 就是8个大字刘老师，你知道我平时爱说的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属于你俩属于人保活。但是我要不开玩笑讲啊，就是听完 demo 之后呢，最触动我的就是他歌词当中的真情和我能共情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这个旋律不是很刻意的，而且歌词当中没有那种特别空洞的口号。在创作过程当中，我有时候也写歌嘛，有时候写一些口号之类的，我就觉得我很难受。所以这首歌当中呢，是既保留了年轻人面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还有试探，另外呢传递的是一种向阳而生，就像你刚才说的向上生长那种笃定的力量，这种既接地气儿又有精神高度的创作。所以当我听到它前奏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歌它成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成了的话，它其实是一种感觉啊，感觉是不会骗人的，
2: 也可能是伙伴的我们之间的信任和羁绊。
0: 是这样的，
1: 就
0: 像乐团像一股绳一样啊。
1: 就有的时候我们各自忙各自的嘛，然后平时咱们演出会遇到一起嘛，这难得有时间一起来创作一些东西，当他能做到一起创作的时候，还是那句话，成了，
2: 成了。
0: 其实咱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本身也就是一种青春的力量啊。所以那么今天词

0: 聊完了，然后听到这个曲的演唱者也聊完了，
1: 嗯，
0: 哎，那么能用视频化来去呈现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点难度的啊。
2: 对，
0: 所以雨石当时接受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说，哎，咱们得拍一支 MV 啊，而且还得赶在这个假期期间和大家见面嘛，所以那个时候当时你是怎么设计的，你觉得该怎么呈现它？
2: 因为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有点沉重。
0: 哎，怎么说，
1: 为什
0: 么会是沉重？
2: 因为它是一个，它如果说单纯的是一首青春力量的歌，
0: 嗯哼，
2: 啊，就很简单，
0: 嗯哼，
2: 但是呢它是一个五四青年节的这么一个节日，
0: 嗯，
2: 我就想了一宿应该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画面，
0: 哎，
2: 然后应该呈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0: 嗯，
2: 所以说，整个视频吧，这个视频的整体的这个调性，
0: 嗯，
2: 包括第一帧的选择，
0: 哎，
2: 就选了好久，
0: 对。其实我说这个视频啊，能够是见证一个编辑者或者是导演者或者拍摄者的一个匠心的所在，
2: 嗯，
0: 没有一个画面是白给的，
2: 对，
0: 它全是有逻辑在里面的，就什么时候我要出人了，什么时候要出景了，它这些景的前后顺序的排布，
2: 是的，
0: 它所要呈现的这个节奏，其实都是有一些讲究在里面
2: 的，是
0: 的，
2: 是的，
0: 哦，所以当时也是考虑了许久，
2: 对，做了很多的这个，看了很多的东西，
0: 嗯，
2: 因为也需要参考一些这种非常正式的节日的一些MV，
0: 嗯，
2: 然后呢才选择了用这种方式，
0: 嗯哼，
2: 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导演，
0: 嗯，
2: 我们的这个也一起聊到很晚，
0: 一直在定这些
2: 事情，这些我们该呈现哪些内容，
0: 嗯，
2: 第一帧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0: 嗯，
2: 字体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嗯，
2: 反正好多都需要，好多细节，
0: 嗯，
2: 都需要这个研究，需要想有的时候睡觉都在想，
0: 做梦的时候全是拍摄的场景和画面啊。人以前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三分钟的片子，三分钟的一首歌，其实真的大家在前期耗尽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力脑力和心血啊，所以对于佳琪来说，在完成创作，包括现在我们正式把这首歌曲发布了啊，在广播里听到这首歌的感觉，
3: 激动
0: 怎么样？
3: 激动，
0: 很激动，是不是？
3: 我觉得大家的心血能做成一个作品，这是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
0: 嗯哼，
3: 正应和了我们现在这个青春力量这个主题
0: 啊，嗯，那给你做一个比较难的选择题吧啊，
3: 嗯，
0: 我这每首歌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3: 嗯，
0: 但是硬让你挑出最喜欢的一句话，
3: 我双胞胎我都挺喜欢，
0: 都挺喜欢，
1: 必须挑一个，
0: 必须挑一个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让你挑你喜欢哪句，
3: 嗯，就是C段我们副歌的那几句，嗯，是信念把奋斗当作奖，是使命把信仰铸成光。
0: 哎呀，这个我可能要跟大家简单讲一个小插曲啊，就最开始这个歌是没有 C 段的，
3: 嗯，对，
0: 就是我们反复在办公室听，
1: 嗯，
0: 怎么听都觉得哎呀临门一脚的感觉，就差这一脚，
1: 哎，
0: 然后沟通完了之后说那我们就加一个桥段，
1: 对，变精了，
0: 才有了这一个 C 段的出现啊，反而它就成了你最喜欢的一个段落了，是吗？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啊，我觉得做艺术创作就是这样，你不知道灵感什么时候就会迸发出来，
1: 对，
0: 你也不知道机遇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在眼前，但好在我们都是做足了充足准备的人啊，所以在演唱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也和我们的毕老师合作了很多次嘛，基本上我们的一些重大时刻都有毕老师帮我们保驾护航，
1: 基本是百分之百，在这里要为他证明一下，百分之百的歌由他来制作并且录制，
0: 是，而且和声都是毕老师亲自编曲然后创作然后录制的，
1: 嗯，
0: 包括后期合成的啊，
1: 所以说这首歌还蛮贵的，
0: 哎呀，那这是毕老师出品必是精品的感觉啊，所以作为演唱者的海南老师啊，
1: 哎，
0: 你当时唱这个歌的时候，因为青春力量嘛，他一定要唱出一些少年时期的青涩，然后青年时期的这种坚定向前，所以在不同时期的这种不同的阶段，你是怎么去处理它的平衡的？
1: 其实听完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有点心酸啊，
0: 因为毕竟离年少也有一段距离了，
1: 人到中年了嘛啊，就是说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如何把握这种青涩的少年感和坚定的力量感的一个平衡的一件事情，
0: 哎，
1: 对不对？
0: 是，
1: 嗯，我理解啊，首先我来说一说我理解的青春呢，它本身就是青涩与坚定并存的，
0: 嗯，
1: 所以演唱的过程当中呢，那种青涩感体现在情绪的真诚和松弛，
0: 嗯，
1: 那保留年轻人的纯粹。 那力量感上呢，就体现出在气息方面、咬字方面和成年。

0: 所以那接到这个任务的雨石，其实在拍摄过程当中啊，要把四位男士调配好，尤其是还需要把我们的这个一些背后的宏观上的一些大的主题呈现出来，它其实是一件挺有挑战的事情。
1: 是的，
0: 因为这是也是我们吉祥乐团第一次尝试推出团体性质的歌曲，以往咱们都是大合唱，
2: 对，
0: 混声合唱，
2: 十多个人，
0: 哎，这一次想说，哎，我们就单独做一个线条，做个男团的歌曲，所以请到了咱们乐团的四位男生。嗯，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有挑战的，或者是挺难忘的一些瞬间？
1: 我觉得，因为我也参与了一部分录制，就四个人的这个身高差
2: 很大，过分了吧？不是 这个问题用拿到台面上讲吗？
0: 爆料了，
1: 然后呢，要找到一个画面的均衡，就不能切得太近这个景，
3: 你蹲了几厘米
1: 然后呢，这个也就是很难的一个点，但是其实最难的一个点就是在这个场景上的选择。不单单要体现这个男团的这个力量感，包括男团的这个棱角，还要体现这个节日的厚重感。
0: 哎，是这样。
1: 所以说这两点对于我这方面拍摄，包括后期的这个剪辑，可能相对难了一些。但是呢，还好有伙伴们的这个支持，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沟通啊，我们最终定了现在这个场景。是这样的。
0: 刚刚我们的导演也在提醒我哈，说大家可以在全平台现在去搜索这首歌来收听，不止在我们的吉祥音乐，包括我们的 QQ 音乐、酷狗、酷我、网易云，全部都能够搜索到我们这一首《青春力量》，已经全网发行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充满热情的、充满蓬勃朝气的五月份，能够把这首《青春力量》分享给身边的所有的朋友们啊，能够感受到咱们吉祥乐的这样的一份力量的源泉啊。所以这一首作品啊，我觉得刚刚佳琪其实已经总结得很全面了，你是受到了下一辈的年轻的孩子们的一个影响，继而呢想到了五辈的这样子的一种拼搏的状态，所以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有感而发了。所以如果此时此刻让你对所有正在奋斗的年轻人说一句话的情况下，你会想要对他们表达些什么？
3: 其实我想说，就是不必去焦虑或者说内卷，其实也不必去害怕平凡。我们可以平凡，但是我们不平庸，我们能保持着这种初心的状态。我给自己的有一个座右铭啊，我一定要活在自己的期待当中。比如说周五，比如说我们要一起去吃饭。我这一周都会非常开心。
0: 哎，
3: 因为我有一个期待的事情，他会把这个事情当做我的前行的动力。周一到周四，我都是那种热情洋溢向上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种状态，它不是说要怎么样，只是说，我们要保持住这份初心，去马不停蹄地往前走，
0: 就是不要忘记自己为何而出发，
3: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所以接下来难题又交给海南了。刚刚我逼迫了一下佳琪，在他的心血当中选择了最爱的一句。那么作为演唱者的海南，那如果我让你挑你最喜欢的一句词，你想挑什么？
2: 客套话佳琪老师我就不说了，真的总体都很好。但如果说非得让我选出一句来的话，我最喜欢的就是心有山海自会有远方，就是这句。当时我听到小样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天哪，佳琪你怎么是个这么棒的天才，而且这个天才还是我们吉祥音乐的啊！当时就在想哈，他这句歌词你看啊，虽然很简单，十个字左右，格局它很大，心有山海自会有远方，又格局大又很治愈，又同时提醒年轻人咱们心怀着理想保持热爱。我还能想到就是不必去焦虑自己的得失，内心有追求有热爱，前途自然就会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这首歌整体的灵魂。
0: 所以这也是你最喜欢的一句话。
2: 对，
0: 忍不住也唱了出来。
2: 没加混响啊。
0: 一会儿给你再推一轨。 所以其实这首歌真的是有很多细节，能够拿得出来让大家好好的咂摸一下，尤其是作为我们深入一线来完成创作的朋友来说，他的感情其实是更加深刻的。而经由了这一次创作之后，

0: 后忽然间也懂得了这些音乐人为什么穷尽一生也要走在这条路上的一个原因所在。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对我们个人生命的滋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厚啊。所以那回到二度创作的雨石，因为雨石也是参与演唱，然后同时他还需要去长进，把它用视频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他其实两种语言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对吗？音乐表达的逻辑和镜头语言表达的逻辑完全不同。所以当时你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怎么说去帮助他们用画面来呈现出这种追光的感觉啦，奋斗的感觉啦，包括最后绽放的感觉啦。
2: 首先我们这个男团的这个年纪啊，
0: 哎，
2: 都三十加了。
1: 哎别这你是拉低了啊。
2: 啊，我说的是三十加并不是三十五加。都三十加了。然后呢就是已经经历过这个青春年少的状态，
0: 是，
2: 然后大家的那个状态其实是非常成熟的力量感。
0: 嗯，
2: 但是呢要把大家这个过去的那个男孩的状态或者是青少年的感觉让在这个画面中展现出来。其实我们这四个人里有一个就是我们海南老师这个镜头感就非常强。
1: 总结一下就是嘚瑟嘛，
2: 镜头感就很强，所以说在里面可能给海南老师的镜头会稍微多一些然后呈现的这个感觉可能会多一些。然后呢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 MV 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它不单单是呈现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状态，然后展现一下城市的这个年轻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年这个长春的变化，
3: 对，
2: 而且可能大家我是本地的这个本土的长春人，
0: 嗯，
2: 看到长春的这个变，长春的整个这个变化就非常的兴奋，尤其到这个过节呀，然后有一些假期的时候，包括平常可能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这个城市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在这个 MV 里，我不单单想体现我们人的这个状态，长春人的这个状态，还有体现这个城市化的这个变化，包括他变年轻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刚才雨石给我也提了一个醒哈，就是我们说青春力量是送给我们年轻人的，其实我们的城市也正当时，
1: 对，
0: 也是处在一个非常朝气蓬勃向上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刚刚雨石一说我们串联起了春城非常非常多现在为大家所熟知的，
2: 对，
0: 然后大家都想过来打卡的一些很有名的地点，
2: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的文化广场，我看我们有取景，然后新民大街，
2: 对，
1: 九九山，
0: 对，包括九九山啊，其实都是我们非常希望展示给大家的一个窗口，那么他们也正在用他们的青春的力量，在张开怀抱，迎接所有有梦想的年轻的朋友来这里扎根，然后去生长。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首很包容的歌曲，
1: 包容这个词，
0: 对，它不仅仅可以唱人，也可以唱一座城，它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具体。所以我觉得当时佳琪可能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无心插柳了，把这首歌给大家呈现出来啊。那我们就聊一聊相对专业一些的事情哈。这首歌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借用到一些心智生产力？
3: 是的，那个我用到了这个 AI、AI 的一些编曲理念，
0: 哎，
3: 包括我刚开始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把词曲写完然后我交给到了 AI， 我做了将近七八版吧。
0: 哦，七八个版本。
3: 我里面用的其实是这种摇滚，然后包括抒情，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整体的编曲思路，包括这个预副歌呀，古典的切入啊，包括一些我选择什么样的 loop，包括它 clink 的这个调节，我都做了一些预设，然后最终在七八版中我选出了最后一版，然后变成了咱们现在的这个demo， 然后再交给到了 B 老师。
0: 所以其实大家一直都说，哎呀，这个 AI 挺万能的哈，我们给它扔去一个指令，它就能够帮我们生成出来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是否是真正百分百契合你的想法，它其实需要经过无数轮的磨合和调整。
3: 对对对，
0: 只有当你的指令给到足够精准，它或许才能够呈现出你想要的东西。
3: 对，因为它没有情感，它再怎么强大，他也不会拥有人类的这种情感。比如说我们这首歌，我们对这座城市的 热爱，
0: 嗯哼，
3: 包括对于我们青春的那种向上感，我觉得 AI 它是体现不了的，还是得需要我们人类

0: 去用情感去烘托和渲染、
1: 嗯、所以我说人类的感觉呀，这个五感六觉嘛，它绝对不会被 AI 所取代、
0: 嗯、
1: 它不知道阳光晒在身上是多么的暖、嗯、也不知道今天雨天那个泥土里的芬芳呼吸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多么的惬意啊。所以当时经由了这么多遍的改编之后、嗯、其实最开始的 AB 段落，然后到后来的加了一个 C 段的一个过桥，才会呈现出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还是以人的情绪为主导的哦。嗯，那么回到咱们这个音乐创作的一个最初的策划，其实我们说以前吉祥音乐大多都是合作嘛，
2: 对，
1: 为什么要赶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哎，推出了一个四人男团呢？
2: 其实当时选择演唱者的时候就非常头疼、
1: 嗯、
2: 我跟王瑞导演我们一直在沟通，是选择像以前咱们这样男男女女、嗯、十多个人那种大合唱的形式、
1: 哎、
2: 还是选择要不男生唱要不就女生唱、
1: 嗯、
2: 然后纠结了很久，大概得有一周左右吧、
1: 嗯、
2: 然后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四个男生演唱。一方面嘛，就是刚刚雨师也提到了，四个男生的这个声线的特质，音域的搭配能更好的呈现出这首歌需要的那种厚重感、层次感和凝聚力、
1: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青春的本质就是并肩同行嘛，携手奋斗的那种群像感，所以四位男生的共同演绎呢，恰巧也是契合了这个青年群体彼此扶持共同前进的精神内核。还有说句最到家的话，就是这首歌男生唱起来力量感更足。
1: 哎，
2: 所以就是最终我们选择了四个男生，不多不少，再多一个人这歌也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在选择搭配的时候也挺困难的。
1: 嗯哼，是。所以我突然想到，你看我们在80年代到90年代还有1000年代这些比较活跃在一线的团体当中、
2: 嗯、
1: 好像四人的搭配还是比较
0: 多的，
1: 比较多的，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像 F4 啊， 对不对啊，都是非常坚实的一个力量，四角齐全嘛、
2: 嗯、
1: 啊，也是很有蓬勃向上力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刚刚也是聊到我们在镜头的展现当中，除了要展现人也要展现景啊，刚刚我们只是提了几个地点，在整个 MV 当中，雨石能不能简单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们都展现了长春或者是说我们吉林省啊哪些非常有名的一些地标级的啊建筑也好，景点也好。
3: 嗯，因为我这个如果看过这个 MV 的好朋友都知道、
1: 嗯、
3: 其实这个 MV 创作起来它分了几个部分。
1: 哎
3: 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要把这个长春的一些好看的景点包括一些打卡地
1: 嗯
3: 呈现出来、
1: 嗯、
3: 因为这是代表了长春年轻化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个景色、
1: 嗯、是。
3: 然后呢在这个副歌部分呢，可能就出现了我们这个男团的形象、
1: 嗯、
3: 包括男团的一些演唱的、
1: 嗯、
3: 现场演唱的状态。
1: 嗯，
3: 然后间奏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明年的大运会。
1: 哎，
0: 大冬会
3: 、嗯、给这个大冬会打打气。
1: 嗯
3: 嗯、也希望这个运动员们
0: 加油，
3: 对对，加油、
1: 嗯、
3: 啊，是这样。然后最后呢可能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歌曲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啊，嗯，
1: 哎，那在这边其实我想这个爆料一个小细节、啊、
2: 来喽，
1: 就是其实在这首歌改编的过程当中嘛，我们在办公室一直在听，然后录那个 demo 的时候、
3: 嗯、
1: 我中间其实有想到 C 的桥段过来之后一定要是一种无伴奏的阿卡贝拉的合唱的版本，就是孩子们的声音出现，他那个我迎着风那个感觉就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校园的那个环境其实是我们对于青春最直观的一个具象化的体现。
0: 嗯，
1: 他们就是青春的源泉。
0: 对，
1: 也是正青春的那一代人。
0: 对、
1: 嗯、也是我们想回去回不去的时刻。所以我觉得每每想到那个环境那样子的一种状态，听到那种稚嫩的青涩的声音，就会把我们这些经历过青春的人瞬间拉回到那个场景当中。
2: 嗯，
1: 太有代入感了，所以很期待佳琪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哦、
2: 对，这个二度创作啊，
1: 太期待了啊。所以今天这一首歌我觉得大家在节目之余也一定要去听一听和仔细的看一看，我觉得听过三位的详细的拆解，可能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吧。嗯、不像走马观花一样了、
2: 嗯、
1: 哦。所以如果让海南总结一下、
2: 嗯、
1: 就是说你觉得听到现在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分享了这么多啊、
2: 嗯嗯嗯、
1: 尤其五四青年节也刚过嘛，
2: 对，刚过、
1: 啊、嗯，你觉得这首歌对你来讲 它有没有什么样的额外的意义所在？

0: 这首歌对我而言意味着怎样的青春态度、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对吧？ 对我来说这首歌传递的是一种积极清醒而又坚韧的青春态度。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听歌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这个歌词在提醒你，就是我们允许你有的时候会迷茫，但是咱们拒绝沉沦，也可以接受你的青涩，但是咱们始终要向阳生长，保持热爱，然后更加坚持自己的担当。我特别喜欢一句话，今天想分享给大家啊，就是青春的价值呢，不在于永远顺遂，而是在于永远保持奔赴理想的勇气和向上生长的力量。这首歌传递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主创团队希望借由这个平台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啊。佳琪也创作了很多很多类型的歌曲，基本上也都是这种正能量的作品啊。
2: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是怎么给自己定性的，就是为什么不做情歌，或者是不做一些其他类型的作品，反而想说坚守在创作正能量歌曲的这个道路上？
2: 说白了，我想为了我的孩子们、
1: 嗯、
2: 我的学生们、
1: 嗯、
2: 为了他们有一个正向的指引。
1: 嗯，
2: 我觉得我当老师要给孩子们这种正向的状态。
1: 嗯，
2: 真的，这个就是真正的心里话。
1: 嗯，
2: 他们孩子的这个状态，他说喜欢你，他就是喜欢你，你给到他什么他就会成为什么。所以说我作为音乐老师，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们向阳而生。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你来讲，你内心更重要的听众其实是你的孩子们。
2: 对对对，
1: 你希望用你的音乐去影响他们的初期音乐审美。
2: 是的，
1: 帮他们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
2: 审美感知，
1: 审美感知，然后既有等他们成长到能够发挥力量的时候，他们传递的也一定是正能量。
2: 对的，是的。
1: 哇，其实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我觉得为人师表应当如此。
0: 所以我也想给佳琪老师做几个预告，因为他为孩子们写了很多很多的歌。之前呢也想过通过咱们的平台呢来宣传一下，但是时间有限嘛，所以我觉得佳琪可以把你所创作那些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孩子们的。
2: 你看我在给孩子们，目前我们写了两首歌曲，就在我们学校，一首歌叫《向光而行》。孩子们通过这个整体这个状态，孩子们这种向阳光去奔赴，然后向着自己的梦想去前行。然后把这首歌就创作下来了。其实最有意义，我觉得是第二首歌叫《我们和几只猫的故事》。我们学校真的就是来了几只野生的流浪猫。保安叔叔们呢就把这个猫收养了。这个猫呢逐渐跟孩子们真的就是打成一片，每天早上放学上学都会在门口等着孩子们，孩子们就给他们投喂这个猫粮啊猫条啊，那孩子们就是非常非常友好。也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小猫挠这个小朋友啊这种事情都没有。然后呢我们突然就想到，我说以这个猫为主题来渲染一下我们学校的这种真正的森林式的这种教育的体现。然后孩子们，这首歌是孩子们写的。他们来作词，跟猫的互动啊，然后交际啊，或者他跟小猫之间的故事，然后我来作曲，我们就形成了一个 LBP 式的项目式学习嘛。然后就成最后的成品就是这只猫叫我们和几只猫的故事，然后也做成了音乐剧。
1: 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了一个很深刻难忘的一份回忆啊。
2: 对，而且在音乐上孩子们会有自信啊，我也是创作者，我也可以作曲作词，在他在这个很渺小的这个阶段就明白了，我应该去做一个音乐，或者说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为孩子们种下了这颗种子吧，音乐的梦想的种子。
1: 所以难怪嘛，对于佳琪来说，你的孩子永远是你的第一听众。
2: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他们。
0: 所以直播间当中有很多人在为佳琪打 call 啊，然后给佳琪老师点赞，为人师表。我就像刚刚说那几首歌，如果要是发布的话，也可以选择在我们吉祥音乐发布厅。
2: 没问题。
0: 哎，当然了，也欢迎这些孩子们做客。
1: 应
0: 该会更有趣啊。
1: 是这样子的，小小创作者啊，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期待能够做到的一个延续的事情啊。所以再回到雨石这边吧啊，其实因为我们很多的重点的项目都是雨石这边在长进，然后呢给大家输出。像我刚才讲，我说音乐语言它是一条逻辑，镜头语言一定是有你自己的逻辑所在的，所以也算跨界了吧，一边演唱啊，一边然后致敬拍摄啊，所以你想通过你的镜头捕捉些什么？
3: 首先就是 如果说我觉得镜头感是在听到音乐之后才会呈现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听到一首歌，我们可能先会闭着眼睛去听，然后这个它给你一个什么感觉，在你的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一些画面，然后呢你去捕捉你能呈现的画面，所以说这个歌给我的第一听感就是梦想，再这个稍微的生活化一点，给我第一印象是光感，
1: 光感
2: 、
3: 对，是光感，
1: 嗯，
3: 所以说我第一帧选择的是这个我们静月大顶子山的日出，就是希望的感觉，有光感。然后因为我们可能看到一些，因为我看到一些这个我们长春的一些现在文旅的一些打卡地嘛，过去我小的时候在里面都是他
1: 有，
3: 对，有故事，
1: 有过故事的，
3: 有过故事，比如说春金溪啊，比如商府地啊，比如说文化广场啊，都是我小的时候玩耍的地方，所以说看到他们又是像重生了一样，所以说我也会非常的激动
1: 是
3: 然后呢看到了很多这个这个年轻人，包括现在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一些结合我们五四的这个主题吧，然后结合了一些我们重新翻新的一些街道，我就特别有感觉，所以说会找到一些对于我觉得对于我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场景，选择我们的这个每一帧的这个画面，
1: 所以你也是属于感受型的创作者，
3: 对，
1: 就
3: 比如说我得先知道这个歌整体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再根据这个歌的给我的第一感觉，我再去想我的画面要什么，我再会去拍一些什么。是这样的，
1: 所以佳琪也算是感受型的创作者。
2: 对，我这个人太感性了。
1: 你是受到了启发，受到了孩子们身上的那种
2: 对
1: 感觉，
2: 对，
1: 所以你才会想说写这一首歌。
2: 而且我虽然是写那个时候，我也问了我未婚妻嘛，因为我未婚妻她也是这个老师嘛，我想看看他们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他们那个状态是不是一样的，结果他们的状态都是一样的，都是向阳生长的这种感觉。我写完 demo 我会给他看一下，我说这个感觉对不对。其实在他那儿我已经过了四五遍了，
1: 哎呀，然后才到了我们这儿，然后我们又前前后后改了好多好多遍，最后才呈现出了这个状态。
0: 能看出谁当家的哈。
1: 所以两位都是感受型的，海南作为演唱者你也是感受型的吗？
0: 我跟他们的恰恰相反，也不能说是相反吧，我考虑的东西会比较多，
1: 比如
0: 就比如说有一些歌词我们可能要重新润一下，那我们就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纯感受来写，就像你说这首歌当中有很多的是需要包容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有一些群体，包括一些旋律，我们一个走向，包括与时拍摄方面也不可能单单的一个地方，就像他也提到了这么多的地方，所以在考虑过程当中我可能会统筹的思维更多一点，但是呢是这样的，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我是感受型。作为歌手的海南来说，哇，那太享受了。那作为统筹者来说，其实每一个视频我们呈现出来的都很不容易，需要大量的人，包括在我们门口的王瑞导演、小何导演还有康康导演，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这个付出为我们为爱发声的这个计划而努力着，所以也请大家期待着我们未来吧，因为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努力的为长春好，为吉林好，努力的用自己的方式去回馈社会，我们就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好作品传递给大家。
1: 说的真好哈，太棒了。
0: 不，千万不用这样，不用这样，
1: 此刻应该有掌声。其实我想听的就是回到我们创作或者是演唱最本真的那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听到一段旋律会被吸引，内心会产生像恋爱般的那种悸动，会真的就是我们人真的是会被这种美好的事物所吸引的，这是我们的本能，所以我希望就大家在听到我们的歌曲的时候能够共情到我们的这些本能的感觉，所以 聊点大家幕后不知道的花絮吧，咱们录制歌曲的过程当中，哎，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
0: 超级有啊！
1: 哎，
0: 大家都知道海南一米九吗？没有，雨石一米九吗？
1: 是，
0: 因为我四个男生在一起拍摄的时候就很尴尬。嗯，
1: 就是身高的这个事情，
0: 就是因为其他的三个男生都是一米七一米八左右，
1: 嗯哼，
0: 就偏偏他在那喘尖儿非得长到了一米九。所以我们在副歌的第一句大家看视频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能齐刷刷的啊，肩并肩头并头对头，是因为雨石他是要屈身，然后我们三个人踩着小板凳的。
1: 哎呦
0: 但是又跟大家讲，就是这个视频画面拍了一遍又一遍，站着呢说实话也有一点危险。
1: 为什么？
0: 就像踩着很高增高垫一样。
1: 哦，是，
0: 对，他弯曲着也很酸
1: 也很累。
0: 那个画面我们将近打磨了两个小时。
1: 哎呦，
0: 回家之后就是真的不想再去拍 MV 了，
1: 感觉拉链了
0: 对，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让我特别难忘。
1: 哎，大家不妨啊，因为现在特别流行拿着放大镜看电视剧嘛，
0: 啊，
1: 嗯，大家也不妨拿放大镜去看一看我们的 MV， 能不能找到那三个小板凳的身影？
0: 就是，而且你会看到我们那个合体的第一个画面当中，嗯，其实小乔的表情是痛苦的，
1: 哎呦，
0: 因为他快坚持不住了，知道吗？
1: 哎，说到小乔，
0: 嗯，
1: 是我们这个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哎，也是我们冰冰的搭档，嗯，
0: 对，
1: 也是我们这一次男团之一。嗯
0: 啊，
1: 其实如果常听他节目的朋友应该大抵知道他唱歌的样子是什么，
2: 是，
0: 嗯，
1: 所以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为了让他能够更好的诠释出这首歌曲的一个魅力所在，同行的两位有没有帮助引导他一下？
0: 反正我嘴黑呀，你们俩要不要说点我就说白一句话吧，
1: 嗯哼，
0: 如果这首歌最适合谁，
1: 最适合谁，
0: 不是适合唱的最好的，
1: 嗯哼，
0: 是适合正在年轻的
1: 啊，
0: 哦，小乔的少年感，
1: 对，
0: 就是每当他的演唱那一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这首歌就感觉像为他量身定做一样，
1: 嗯，
0: 因为那个少年感是装不出来的。
1: 是，
0: 就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唱歌，包括我们在这首山接影电台打广告嘛，
2: 嗯，
0: 对，然后经常唱歌，人都会有油腻感，
1: 嗯，
0: 就是在演唱部分，而他就是自然而然的很朴素，
2: 本我，
0: 嗯，本我，然后不加任何的雕琢，
1: 嗯哼。
0: 说白了也很白吧，直唱的很直白，哎，但是就是突出了这首歌的最大的含义。
1: 嗯嗯嗯。然后这一次其实我们也是把我们的一位幕后级的唱将搬到了我们的台前，
0: 哎，
1: 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店小二，我们的何总，
0: 何总，
1: 经常星期四的时候会，
0: 啊，
1: 我们在大考吧的时间会提到他。
0: 嗯 嗯， 嗯。
1: 他真的就是一块砖啊，
2: 嗯，
1: 哪里需要往
2: 哪里
1: 搬。然后这一次终于是在台前。有了一首自己的这个歌曲了，所以三位对于我们的何总，也是我们的这个演唱者之一，男团之一啊，什么样的评价？
0: 何总，你知道吗？
1: 嗯哼，
0: 两个字儿，
1: 两个字儿，
0: 藏拙呀。
1: 怎么说？
0: 就是他其实是很内秀的，
1: 哎，
0: 就无论是颜值表现力，还是在唱功方面，
1: 嗯，
0: 啊，还有我们其他行政工作，只要交给他，样样都可以。
1: 嗯，
0: 但是他不会主动的表露出来。
1: 哎。
0: 就像有一种人，就是刘璐老师也是，就是你平时看很普通嘛，开玩笑，
2: 不
0: 但是如果交往久了的话，你会发现样样成，然后样样都很精，嗯，对，
1: 那倒是这样。
0: 所以小何老师未来呢，将会成为我们吉祥乐团的主力，出镜的主力，
1: 必须
0: 主力啊！
1: 哎呦，
0: 要不然对不起他烫头发嘛。
1: 哎呦，是为了这首歌特意还烫了个头发吗？
0: 也不是，是秃了吧？开玩笑。
1: 嗯，其实就是我们吉祥音乐的大家庭就是这样，大家就是散是满天星，然后聚是
2: 一
1: 团
2: 火
1: 的感觉啊，
0: 嗯，
1: 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啊，
0: 嗯嗯。
1: 所以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大家就用自己所了解到的信息吧，
2: 嗯，
1: 简单的咱们剧透一下嘛，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为爱发声计划其实是一个长线条的工作，将会一直的延续下去，它起源于我们大冬会倒计时300天，所以那么闭着眼睛想也知道它肯定是有300天的生命的。
0: 对，
1: 所以那么在这300天当中，以大家所了解到的信息隐晦一点的跟大家透露，我们接下来还能够期待到什么样的作品的诞生。
0: 哦，我觉得佳琪应该先说吧。
1: 哎，
0: 因为我们已经约歌了。
2: 对，
1: 小小的剧透一下啊，嗯，小小的隐晦一点的，
2: 就是想为我们长春去发声， 来做我们大东会的推广曲目。
0: 对，
1: 哇哦，这个主题已经非常的，
2: 我只能剧透到这里了，
1: 明确了。
0: 对，因为我们有保密协议的，还不
1: 能讲，已经很明确了，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为城市发声，它一定又会是一首包容性极强，然后展现我们城市青春风貌的一首作品啊。那么雨石呢？也是身兼数职的一个角色啊。
3: 啊，我是觉得我们可能会有一首女团的歌吧。
1: 哎呦，哎呦，
0: 刚就不让讲嘛，他非得说。
3: 就是、
0: 当然，女团的主力大家也能猜到是谁。啊

0: 女团是四个人吗？
1: 女团不知道啊，
2: 反正 C 位我知道是刘璐老师肯定的，
0: 门口那个也少不了。
2: 对，老魏导演
0: 那儿笑，
2: 我已经大概猜到女团的成员了。
0: 哎，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小小冰凌花那位应该也在
2: 啊，艾佳老师对不对？哎，我来说一个咱们眼巴前的嘛，马上也要开始了。
0: 嗯哼，
2: 啊，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吉林在夏天多少度？大声的告诉我。
0: 22度。
2: 哎，所以就是因为这个22度的夏天，有很多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选择在夏天来到长春避暑。所以我们针对于22度的夏天呢，也有一些小小的想法已经在萌芽当中了。并且呢，我在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聊这么多的青春，那么即将又有一个青春的活动来到我们长春，就是欧拉音乐节。
3: 对，
2: 这次呢，我们吉祥音乐吉祥乐团呢是全力助阵长春2026欧拉音乐节。在当天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同时呢我们会有很多很多吉林音乐广播吉祥音乐的露出等着大家来打卡。
0: 嗯，
2: 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再一起狂欢。这两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值得跟大家来预告。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哈，除了刚刚我们说到五四青年节的特别版本的 MV 之外，它其实适配非常非常多场景的画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马上六月份是高考季，我们可以匹配青春力量。然后像刚刚海南提到，我们有5月23号、24号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的那种，哇，众人狂欢，然后万人在一起享受音乐的这种感觉，这不就是青春最好的样子吗？
2: 是的，
0: 也适配我们这首歌。
2: 哎，
0: 所以在接下来各个场景当中，我就是真的欢迎大家，就是可以用这首歌当做大家的 BGM。
3: 是的，
2: 对，我们没有版权费的啊，你们就放心大胆使用，使用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吉祥音乐就好。
0: 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了，希望可以当大家的一个重要阶段的 BGM 就可以了。那我这边也小小的剧透一下。
2: 哎呦，我忘问你了啊。
0: 哎呦，哎，
2: 不是预告一下5月10几号的大事。
0: 想剧透一下，就是接下来啊，我觉得只要是长春发生的大事件都会有我们吉祥音乐在。
2: 漂亮。
0: 嗯，
2: 还真就是这样，
0: 大家真的可以去期待一下，就真的就接下来发生大事件一定会有吉祥音乐的身影。我们也一定会用我们的使命和担当啊，去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3: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力量。
0: 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快乐的一段畅聊的旅程。那么刚刚说了，这首歌不光要跟大家去播，我觉得也要教会大家唱，争取在今年年会啊，是不是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当中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所以原唱作词都在这儿，咱们最后用一首大合唱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很快乐的访谈，好不好？
2: 好的，
0: 青春力量送给大家。
4: 方向脚步未停住，不算彷徨，峰回起的少年模样，
0: 这就是很有青春感的小乔。
4: 把前路照亮，不惧风霜，不负
0: 何总。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一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权威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

13:0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 DJ 刘璐，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2026年全新一周的榜单上榜歌曲。那么今天还是老规矩，我们抢先听一下今天上榜的歌手好歌，首先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逐一揭晓上榜的好歌啊。首先带来的这一首作品呢，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新歌《刺》，最近呢也刚刚在广州演唱会当中带来了舞台的首演啊。这一首歌呢，它其实是以冠是荣光，刺冠是荣光，刺是伤痕为核心的一个意象，把在成长过程当中那份压力还有执着全部都化为锋利的音乐叙事。所以在整首歌曲听到的第一感觉就是有一点暗黑美学的一个状态。大家也可以在全网搜索一下这首歌的目前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1: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5次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这一首歌来自谭维维《三十岁的女人》啊，也是一首现场版本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她最后一句曲终的时候，底下有人喊出了一句 "I love you" 啊。我觉得这可能不是对于现场某一个人的特定表白，她在表述一种爱的流淌啊。各个年龄段都拥有享受爱的权利啊！这首歌尽管唱得很具象，三十岁的女人，但她其实唱的是群像的故事。

一起就形成了谁都无法比拟的银河。所以接下来一起聆听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有一天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有两个人一起陪着你。
2: 怎么那么丑？
3: 像你。
2: 大夫，你快帮我看看，孩子烧得特别厉害。
1: 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
4: 天冷，多穿点，别总吃。
5: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抽空回去看你啊。好了好了，不说了。
1: 然而，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6: 我妈呢？
7: 你妈挺好，挺好。
6: 挺好就行了啊。好，拜拜。
7: 老伴儿啊，你就好好养病吧，这儿子忙，你不跟他多说了。
1: 常回家，常电话，别让父母独守空巢。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
8: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

0: 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1: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988-6008，囤上八罐，我们再送您四罐，一共到手12罐。这十二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咱们这个29块8的尝鲜价和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400-988-6008，400-988-6008，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一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
2: 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元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1罐只要19.8元，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400-988-6008，400-988-6008。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1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它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她做了黑米的小饼，她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她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她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嗯，何止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啊、
0: 是的，
1: 外孙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
0: 嗯，
1: 今天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5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3: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

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憧憬呼啸的时光。

0: Fuelling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听到的声音来自李荣浩的优点，13:50，欢迎您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刘璐。在今天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当中，我们要

揭晓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健，在2026年李健广州巡回演唱会当中啊，也是首次唱响了这样的一首歌，当万人场馆瞬间静默，这首歌的力量便撕开了黑夜的温柔假象，直面命运的无常。整首作品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只有极其冷静的克制，就像李健一样，他的服装从来没有华服，就是简简单单的衬衫加西裤加一件西服外套，但却能够让所有的听众在他的演唱当中找到了共鸣所在。这首歌的共鸣是什么？大抵就是忧郁和宁静，在木吉他的陪伴之下，那种极致克制的吟唱会让我们有一份很清醒的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在同样略带忧郁的一个雨天啊，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来自李健的《蓝色夜曲》。明天12点呢，我们的吉祥音乐发布厅还将会准时陪伴大家，届时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锁定。那么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有请李健，蓝色夜曲。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8这小时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朋友们，咱们的官方商城正式升级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母亲节的专场活动，像我们也在商城下单了精华水和这个眼霜，价格非常的划算，现在下单正合适，母亲节刚好收到。另外就是满199元添加福利官就送您迪奥999体验装的口红一支，经典好看，方便携带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让我们一起来商城抢购。很多女生穿内衣就会遇到一个烦恼，要么就是闷着感觉不透气，要么就感觉内衣的肩带勒着不舒服，甚至会露出痕迹，感觉非常影响美观。所以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款草本出色的内衣，我们觉得啊，这个穿了之后啊，绝对是打破很多女生对于内衣的固有认识，包括现在很多明星也在穿这个草本出色。那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草本出色的内衣，软支撑还有重力提拉，很多朋友

我说穿了之后真的是再也没换过牌子，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有型。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也是刚刚上新的更加舒适的超薄蚕丝系列，它不仅里面加了铂金蚕丝，而且里面还是非遗送锦的金线纹工艺，绝对是让大家开启内衣的新纪元。原价一件是99元，商城春日换新特惠99元，是买一件赠一件，然后再给您限时增加内裤和袜子，也就是到手一共是4件套，非常的合适。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次进入商城来下单喽。

0: 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儿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8。
1: 29.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988-6008，囤上8罐，我们再送您4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8。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19.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1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咱们这个29.8的尝鲜价和买8送4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400-988-6008，400-988-6008，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
2: 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一罐只要19.8，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400-988-6008，400-988-6008。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一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嗯，何止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
0: 是的，
1: 外孙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
0: 嗯，
1: 今天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5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3: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在躁动的气体

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927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刘德华，我和我追逐的梦，14:50，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来插播几条路况信息。目前在宽城区的北环城路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朝阳区的硅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二道区仙台大街辅路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您在附近，记得小心避让，谨慎慢行。那同时呢，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关注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哈。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新闻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舞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时宜。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2: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5: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

0: 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小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阴良品。五一过后啊，这个天气越来越暖和，今天虽然下雨，但是也已经挡不住夏天要带来的这个情景了。各位，夏天的时候又要开始考虑穿短裙短裤啊，给露出自己曼妙的身材哈。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是有很多肉，爱像我一样，抓住最后这几天赶紧来减肥。这个把这个主食换成好一点的碳水啊，可能更有利于减肥啊。别轻易的去绝食啊，因为那个对身体有的时候不是很好。各位呢，把这个主食换成这个玉米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吉林音乐广播吉音良品的玉米，那真的是卖爆整个长春啊，真的火得一塌糊涂，卖了几千穗零差评啊，能做到整个快团团当中也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啊。各位，我们的玉米价格低啊，性价比极高，哎，这个品质极好，绝对是在吉林省内也都是玉米的一等品。我们全部选择黄金玉米带的好玉米，掐头去尾的玉米段，使用这个我们食品级的包装啊，这个空单独独立包装啊，都可以独立的去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空气蒸锅里边直接蒸都没有任何问题。30块钱一箱，一箱里面是15根，每根都是不低于150克的玉米段，掐头去尾，分黑糯玉米、黄糯玉米、白糯玉米和香糯玉米。想吃嫩一点的，就是黑白黄啊，比较最甜的是白糯玉米啊，其次黑糯玉米，再其次是黄糯玉米。想吃糯一点的、黏一点的，就去选香糯玉米就可以了。怎么下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哈。30块钱一箱，一箱里面是15根，每根不低于150克的玉米段。你吃一箱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卖得这么好，为什么是零差评了。48小时之内长春发货，基本上2天就能到家。

李文18:16:33，这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基因良品。想省心啊、省钱装修的各位听众注意了，我们联合清风装饰百家一线大品牌材料厂商来给您送装修补贴了，每家最少省49000元。活动进入倒计时，补贴领完机制，报名热线8058-4-7，8058-4-7，报名呢可以领设计方案及预算报价。补贴一，来自广电的专属听众补贴，签约立减20000元，无需对比砍价，报名即享。补贴二，清风装饰补贴23000元，免费送美的、海尔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与前置过滤器，免费送，还赠送您全屋的甲醛治理。补贴三，百家一线大牌材料补贴，辅材、主材、家具、定制等等，最少给您补贴6000元，装修材料比工厂价还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即可查询补贴额度，装修啊补贴即将发完，预购从速，预约从速。各位记清我们的报名热线8058-4-7，8058-4-7。

107.7. No music, no life.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 and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你好。
1: 康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怎样的感受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强调说这个有这个假期综合征啊，一放假回来之后呢，发现哎呀工作也没劲儿，也没动力，尤其今天这天气还不好哈，一直下雨，哎真困呐啊。好好的缓冲一下啊，这个即将迎来新一波的工作高潮。在夏天的时候，现在其实可以说是夏天了啊，因为昨天呢是立夏，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必然各项事程要提上正轨，大家呢会为了年初立的 flag 啊，开始新一轮的冲刺了。上个月呢，我们主要针对于这个劳动纠纷和婚姻纠纷呢，为大家去开展了很多的行动，帮助了很多朋友解决了烦恼。那也相信大家呢，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一定有听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路上规规矩矩的开车，平白无故就被撞了，下车之后呢，对方还耍赖，哎，你这责任我的责任，总之呢，大脑一片空白，出了事故贼闹心，还压根不知道该怎么要这个赔偿，甚至呢，也不知道该要多少。不用着急，五月份本月啊，吉林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速帮都行的公益行动，我们针对于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说你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计算赔偿的项目，只需要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哈，就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你支招。当然在这儿呢，特别提醒一下啊，这个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呢，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啊，对方赖账也别自己扛，

0: 只需要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671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啊，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你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律人情，苏邦都行，希望苏邦成为您坚实的法律后盾。那么今天呢，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为大家开放，欢迎来电咨询。明天开始，我们将正式启动关于交通事故的经典案例分析。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要进行最后一期的劳动纠纷的经典案例分析了啊。那么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是恶意调岗逼员工呢主动辞职啊。我们这位听友呢，在原岗位啊稳定了工作多年，业绩合格，也没有任何过错，公司呢不想裁员赔偿，就故意恶意调岗，调到了环境差、强度大、薪资更低的一个比较陌生的岗位，工作内容和原本完全不相关，明确拒绝这不合理的调岗之后呢，领导倒是也没吱声，但是暗地里处处的针对打压，克扣这个考核，然后呢用各种的这种手段逼迫听友干不下去啊，主动离职。那我们这位听友呢也很聪明哈，知道自己一旦离职了是拿不到任何的这个补偿金的。那么面对这种软暴力逼退，确实很多普通人呢根本没有办法去反抗，你说你跟你公司跟你单位对抗，又能如何呢，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很想问一问，作为普通人，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人，能不能去拒绝这种不合理的调岗？怎么去拒绝这种不合理的调岗？那被公司变相逼辞，怎么样呢？去合法的固定证据来帮助自己索要赔偿？音律，
1: 你好。首先，这种就是调岗降薪的话，我们首先的建议是大家有一个取证的这种潜意识，就是无论是谁在跟你谈。人事也好，咱们的主管领导也好，在跟你谈要跟你调岗降薪，或者说公司经营困难，或者说以各种理由去让你接受调岗降薪的时候，你都得想着我得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因为调岗降薪就是我们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合法的理由。基于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甚至于说有些单位他就是想辞退你，只不过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说可能他是变相的，是降低你的工资待遇，让你主动去走，或者是说你干不下去了以后，到时候你也就得走了。这种的话，他可能也有想辞退你的这种心理，甚至于说他在跟你聊的时候也有这种意思表达。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录音的话，我们在后续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证明你不是，证明我不是不符合单位的这些工作的条条框框，我不是业绩不达标，是你就是为了节缩成本。
0: 没错，
1: 你之前就跟我聊过调岗降薪的事儿，然后当时你也说过这些，甚至于说想辞退我这些言论都可以。这个如果说单位基于后续你不服从安排也好，等等一系列去辞退你的话，我们是可以基于这些证据去主张一个二 N 的经济赔偿金的。这个的话就是对我们的权益维护可能更有利。所以说在我们遇到调岗降薪的第一时间我们是取证，第二时间是什么呢？调岗降薪你要不愿意接受，甚至于说我们就是就想按原合同履行，我们是明确的要给出拒绝的意思表达，然后在原岗位正常的去履行我们的一个工作职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单位基于他的这种资金压力，他主动去辞退你，我们就去主张一个二 N。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觉得说我干的确实不开心，然后我就是不想再等他辞退我要二 N，我也可以基于他提出了调岗降薪，我们被迫去主张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这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说结合尹律的回答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像我们的这个经典案例分析里面的听友一样哈，真的遇到了一些所谓的调岗降薪，为了节缩成本呢，去把你的这个原本的薪资待遇降低，然后呢你自己还不能接受的话，千万别这个一时间呢乱了阵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刚刚尹律师说的很清楚啊，第一时间呢，首先要想着固定证据，其次呢是要去合理

0: 明确的拒绝。当然了，也别因为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哎呀，心态崩了，不行了，这个原岗位不让干了，新岗位我还不想去，怎么办？原岗位这块你也失了阵脚，还是应该呢去稳扎稳打的做好每一天的你的工作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刚刚尹律师呢说的也很全面了。如果说各位听友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啊，来和尹律师呢随时的沟通，把你的情况呢详细的和尹律师讲一讲，希望通过尹律师的专业的角度，能够帮助大家呢更好的稳固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呢让大家工作更加顺心，更加安心。回到节目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与律师呢将在线的为您提供解答。但是再次的重申啊，我们呢不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作为普通人，说实话，一般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了刮蹭，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被蹭这块有多少钱啊，值多少钱，该管人家要多少钱，人家说赔你个300-200的你就同意了，结果呢到修配厂一看一问啊，没有个1800-800的下不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及时的去取证，然后呢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哈，你别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啊，这个提前加好微信，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哎，第一时间呢就和我们的律师联系，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专业的角度来帮大家呢维护好合法权益啊。其实在五一过程当中啊，虽然说我没有离开咱们长春这片儿啊，没有时间出去玩，但是呢还真的是有朋友这个跟我们讲说，五一啊这个人多车多的，难免的有刮蹭，而且呢这个光外地车在长春发生事故的就有那么几起啊。所以说大家在这过程当中吧，防患于未然，怎么说呢，让速不让道啊等等的一些小技巧，大家也要呢这个去注意好吧。总之希望大家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能够帮助大家呢解决心中的烦愁。好，再次的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可以进行拨打。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嘛，我俩是在网上认识的，认识没几天吧，然后就闪婚了。但是我们那个办证吧十多天，然后他就说他公司资金那个周转不开了，然后让我给转了6万给他了，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就不接电话了，回来之后呢就说出去那个洽谈业务，这次吧就让我卖房子给他，完了说他要16万，我这没给嘛，然后他就等我睡着的时候就偷跑了。现在都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也没找到人。我去他家吧，找他爸妈几次，后来我还才知道吧，他还有那个肺癌。他拿这个钱吧，就根本就不是说，就是公司周转的问题。现在吧，我那个不想过了，我想离婚，但是我找不到人。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我能离婚吗？而且我还想问问律师，就像他这种情况，他算不算诈骗呢？我们能不能追究他法律责任呢？
2: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想离婚，这个我可以给你肯定的答案，你是可以走离婚诉讼的。因为在诉讼的过程中，可能找人这个事情是法院办，我们只需要提供他准确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就可以。因为他不接你的电话，不代表他不接法院的电话，对不对？而且法院有的时候都是坐骑，可能更好的去联系他。如果说他接了法院的电话，正常接了传票的话，咱们这个案子可能就能往下走，甚至于说缺席也是可以去审理这个案件的。所以说你的离婚诉讼不因为找不到他受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属不属于骗婚，属不属于诈骗，这个我们可以跟你说，这个可能是不构成的。因为什么？你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骗，大家可能主观上想的说，他就是为了我的钱才跟我结婚，然后后边失联，这种就构成骗婚。但是法律上是没有骗婚这一概念的，是有诈骗罪。 诈骗罪的话是什么呢？诈骗罪它不

0: 必须得是没有实质跟你缔结婚姻的这种想法，就是可能你们只办了结婚典礼，然后他拿着钱就消失了，这种可能构成诈骗。但是你们已经登记结婚了，可能构成诈骗的面就小了。而且我们可以跟您说的是什么？他让你拿的这些钱，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甚至于说他当时有借你钱的这种意思表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认定为婚内借款，到时候也由他归还给你，因为可能你们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本来就少嘛，那就十几天，可能你这个也没有，婚内的财产积累，这可能都属于你的婚前财产、婚前存款，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有这些证据的话，我们可以打借款，打借款到时候要求他全部的给你归还，这是有可能的。嗯。
1: 哦，那行，
2: 嗯，
1: 那我先按您说的去办一下，
2: 嗯，
1: 我不知道能不能办好，能不能那个，加一个微信啥的呀？然后以后哪块不明白，我再问问您呢。
2: 今天呢就为你解答到这里，后续就如女士您所说，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56，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遇到了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和女律师来沟通，好吗？
1: 那好，谢谢。
2: 好的，那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

0: 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 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 8581-5266。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啊，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声音呢这个在节目上录出的，也可以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小曼的女孩啊，女听友，她说尹律师你好，我想问一问啊，在这个公司啊注销之前有个官司，然后说呢先私下调解，结果呢没调解好，然后呢公司已经注销了两个多月了，然后才收到这个法院的传票，法院传票的被告人呢是公司，那现在这个法人还需不需要参加这个线上开庭，如果参加的话，那最后这个法人需不需要负责任啊？
1: 嗯，你好，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在公司注销的，其实你在办理公司注销手续的时候，你当时都有一个相关的证明，就证明公司注销债权债务全部由你个人负责，就是全部已经结清了，不存在欠款，也不存在债权。
0: 嗯，
1: 你当时签署的这个证明就证明你对公司后续产生的这些纠纷，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公司注销了，就相当于说公司已经死亡了，它不是一个合法主体了。可能最后可能法院会要求，因为公司现在注销，可能法院还不清楚。你到时候到庭了以后，你说明这个情况了，可能会要求变更，当事人把你作为被告，然后把公司这边给去掉，因为公司已经不存在了嘛。
0: 嗯。
1: 然后基于你当时签署了相关证明的话，你对公司的这个债权债务要承担一个相应的责任的。嗯
0: 嗯，所以说呢还是需要的话，不代表这个公司注销了这个就没有相关的这个纠纷和义务和这个责任承担了，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嗯，所以说
1: 是说法定代表人，甚至于说股东也可能被追。因为我们现在的公司都是认缴制，如果股东没有履行完全部的出资义务，存在公司对外的债务的话，那所有的股东也可以作为被告，在其出资认缴的范围内承担一个连带清偿责任。
0: 嗯，所以说呢这个该负的责任还是要负到底，也希望呢这位听友能够听到尹律师的这个解答之后呢有所帮助，后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还是不太懂不太了解，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246-3456, 希望帮助您解答疑问。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 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如刚刚这位听友一样哈，直接将问题发送到平台上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微信平台

0: 起诉的话呢，大概这个费用是多少？非常实在的问题啊，一律。
1: 一万以内的诉讼费都是50，简易程序就收25。然后你现在有他的身份证信息，你可以去诉。然后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你在哪个法院，因为长春本地的法院的话是需要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的，甚至于说户籍信息。如果说你是在长春本地法院的话，可能你还得找律师去调一下相应的信息。如果说你是在其他法院的话，可能因为我知道梅河下辖的法院是可以基于身份证号码就去走立案的，所以说是你得具体看一下你对应的法院。如果长春本地法院的话，就我跟你说的，你得找律师。如果说其他法院的话，你就以你的信息去走。这个相关材料提交，走网上立案啥都可以。
0: 那如果说有转账记录，有这些聊天记录，包括微信号啊、什么支付宝啊、微信电话号之类的，但唯独没有身份证信息，那这种情况应该咋办呢？
1: 也可以调取，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
0: 实名制，
1: 支付宝这些都是实名制的，也可以调取被告的准确信息。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你说你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信息，你为什么要借给他钱呢？
0: 确实
1: 这多没有保障呢，对不对？
0: 确实啊，虽然说呢，咱们线上的很多的这个记录吧，也能成为证据，但是你说借钱，尤其是6500块钱啊，说实话，这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小的数目啊，是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了，甚至可能都得一个半月的工资了。那在借钱的时候，你起码得签个这个欠条，或者说呢这个写下相关的信息，拍个身份证之类的，对吧？刚刚尹律师其实更多的想强调的是，你说借钱这种行为都发生了，你怎么能没有他的身份证信息呢？这个地方就是需要提醒一下所有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啊，一旦发生这些债务这些纠纷的话呢，最好是要把这些一些证据，说白了一些可能不好看的事儿，你先办，你只有先把这些不好看的事儿办了，也许呢未来才不会发生这些不愉快，对吧？尹律，
1: 对，是的，就像这个借据了，我们都有模板的，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备注927的群组，我们可以免费给大家提供相应的模板，上边需要规避的法律风险，我们基本都给大家规避。
0: 没错啊，就像尹律师所说，大家呢如果说明知道哎我该写借条，然后呢不知道该怎么写，尤其是不知道我写这个玩意儿合不合法，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把这个模板呢免费提供给您。相信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有这样的需求啊，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再重复一下是2463456，希望吧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回到节目8581-5233、8581-5266啊，两部热线那个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2: Love Radio 92.7。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 927音乐起处，心灵夜夜尽情燃烧。
8: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济宁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啊，希望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回来。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目前呢都处于空气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0: 哎，你好。
1: 就是我婚前吧，就是我自己就是买一套房子。
0: 嗯。
1: 当时是我自己交了首付是70万，完了也登记在我自己名下。婚后吧，我跟我爱人俩就是一起还了10年，总共还了大约能有52万吧。现在就是我俩就是因为感情不和。完了要离婚，完我老公说房子是共同财产，要求分他给他一半。我也算了一下子，就是我俩刚才不说，我俩一起还了52万吗？意思就是我想问一下子，你说他真能分一半吗？
2: 嗯，他分不了一半，因为你婚前财产，你婚前出资的首付是属于你个人的，甚至于在这种这个房产分割的时候。首先这个房子归你是原则性的，然后剩余的他能分的是你们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以及房屋的增值部分，甚至于说现在有些房屋它不是增值，它都是贬值，如果贬值的话，那双方的这个共同还贷部分也正常去做一个缩水就可以了。
1: 嗯，那你说那我就是怎么分合理呢？
2: 你可以计算一下，计算一下你们，就是领证结婚以后共同还贷的这部分是多少钱？如果说
1: 还了52万8，
2: 对，你现在是啥？52万8，然后在你们的总的原来的房屋价款占比是多少？然后，你这个房子现在如果缩水了，它的市值是多少？比如说它的市值是80万了，现在缩水。缩水80万呢，你乘以这个系数，这就是你们共同还贷的现在的房屋的一个积累值。这个积累值你们原则上平均分配。如果说一方有过错，有出轨、家暴，然后赌博了，这些属于婚姻过错方的话，你还可以要求他少分。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就是原则上一人一半。
1: 啊，那没有，咱们就是说，因为就是两个人就是共同就沟通不了，咱不能说人家其他的没有。
2: 对，就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计算方式，就是按你们的这个还贷共同还贷占比，然后乘以现在一个贬损的一个价值，这就是你们共同还贷部分。共同还贷部分原则上1/2，你要是说你不会算的话，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之后我给你算一下。
1: 那行。
2: 好吧，
1: 妈，那太好了。那您微信是多少钱？那告诉我一下了吧。
0: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的。希望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来和尹律师呢随时沟通，好吗？
1: 嗯，行，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0: 好了，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

下午的5:3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

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 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啊，不好意思在节目上这个出声的朋友，也可以呢将自己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尹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GR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呢在网上买这个游戏的脚本啊被骗了，当时脑子一热就买了，花了4500块，用了他这个脚本呢一天不到就发现哎是没有用的，

0: 然后呢，卖方啊承诺说这个脚本啊，这个不被检测。在这个地方我得跟尹律师简单的科普一下，尹律师了对这个游戏脚本这个词汇有点了解没？
1: 没有了解。
0: 嗯，我就可以给你就是简单粗暴一点讲啊，我重新翻译一下他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尹律师你好，我在网上呢买这种就是可以说为漏洞软件啊，
1: 嗯对，
0: 被骗了，
1: 明白。
0: 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漏洞软件啊，当时呢脑袋一热花了4500块，结果用了不到一天就被判了这个检测了，这个软件就没用了啊。那对方呢也承诺说这玩意儿它不能被检测，然后呢通过当时是通过银行转账付的这个钱，有它的定位，但是目前呢还是能和它联系上的，但是呢一提到退款这事儿它就拖着，一提就拖着。那这种情况它这个钱我能不能追回？首先我得要先说一下哈，这个不管你用什么那样的方式去干嘛啊，我不知道你要干嘛，但是漏洞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不应该是合法的东西，所以说呢基于这个情况，也请尹律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钱他能要回来吗？
1: 其实我们首先建议你是什么，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然后留存好相关证据。首先啊，就是基于两块，因为确实对这个游戏我可能不太专业，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漏洞软件这个，然后我想跟您分析的是什么呢，咱们先把这个推定为它是一个合法的，如果推定为合法的，他在你购买之初给你做过相应的允诺，他是检测不到的，你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哎，如果说不能正常使用的话，他承诺你全额退款，这种是合法有效的。因为如果你们建立这个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他有这些允诺也要去遵守，他做不到的话，那他这个承诺是生效的，我们可以基于他有在先的承诺去要求他全额退款，这是合理的。再有就是退一步讲，如果说这个漏洞软件整体这个交易就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我们合同无效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恢复原状，就是你应该把你收我的钱还给我，对不对？哎，你这个漏洞软件如果说它是一个链接或者怎样的话，那我正常也还给你，哎，咱们恢复到一个原始的状态，最初的状态。再有啊，这是基于民事的方面去分析，再有基于刑事的方面去分析。如果
0: 一些比较敏感的东西了哈。
1: 对对对，如果说你存在一些破译游戏或者是影响游戏正常运行的，你都可以去报警。哎，基于这种报警的话，我觉得当地也会受理，因为他是影响到人家游戏的正常运行，甚至于说有一些破译的成分在里边，我觉得他这种肯定是涉嫌到相关的违法犯罪了，然后让相关部门去做一个甄别，这是第一。第二是因为他是在平台上交易，我觉得他这个交易的笔数肯定不会少，所以说是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有这样一个行为的话，也规避了他日后有其他的人再去上当受骗，对吧？
0: 总而言之啊，就是在网上买这个游戏脚本，说实话，这个，不推荐。啊，但是刚刚尹律师也说了，结合你的情况呢，可以去合理的追回。那在节目上呢，咱也就不赘述你的情况了啊。本身你这东西，说实话，这个不太能见光。后续呢，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如果说你这个东西还算合理，还是 OK 的话呢，情节不是严重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你细节的讲述，来让我们的律师呢也了解了解你到底是干什么事情，要做什么，然后呢前因后果一些详情细节都讲清楚，也许呢能够帮助您更好的维护合法权益。记得添加微信24634456。目前直播间的热线啊，85815266，哎，是85815266，目前呢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我们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8268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律师好，我那个吧， 我是2004年完了交那个多生纸费，完了头交完以后就不收了，就收就收两份这一个村里头，完了我给他要了3年，后来就没钱，我就没给他要。2004年，这是20多年了。
0: 哎呦，
2: 他有合同，有收据，他签字盖戳了。
0: 嗯，然后您的诉求是？
2: 我诉求，我想怎么要法？完了，现在村里头有那个包机动地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咋要法啊？
0: 明白。
1: 嗯，我想说，他给你签字盖戳了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呢？
2: 有那个是合同，还是收据？收据顶上盖戳。
1: 嗯。你收据显示收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2: 他那个证明我交款了。
1: 证明你交款了。你交的是独生子女的
2: 半分地。
1: 2004年
2: 他
1: 半分地的费用是吗？
2: 对，后来就不收了。
1: 后来不收了，那就相当于说他已经预先收了你很多钱，对不对？但是后边政策变
2: 收了2000多块钱，
1: 这个钱，对，这个政策变了以后，这个钱就不应该交了，对吧？
2: 对对
1: 对。那你这么多年10年了，你一直没跟他要过吗？他怎么去跟你解答的这个事儿呢？
2: 头三年交了，2004年交以后给他要了3年，完了这个钱又左走原因吧。完了后来那钱也没要回来，他都给还别人了。听说我这去了还别人了，现在我有金融地了，能不能要出来了？
1: 你好，就是首先啊，我大致听明白您说的这个意思了，就是说当时可能咱们需要交一笔钱，然后他是预收的。如果是预收的，就是你得看这个政策。如果说是政策当时允许他收你2400，然后你交了2400，后边政策变动了，那你不能往前追了，对不对？咱们之前的政策是有效的，你交的这个钱就是应该交的。如果说他是预收了你，就比如说是这个政策，他觉得这个政策可能得实行10年，他一次收了你10年的费用，但是这个政策只实施了3年，后7年的话这个政策失效了，这个钱不用交了，那你后3年，那后7年的这个钱，你可以去跟他追回。但是这个追回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就像你说的，我已经追了很多次了，他一直在拖我。你最起码你得有证据证明你在这10年内你一直是在维权的一个状态，因为咱们有个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说你有证据证明他认可应该退你这7年的钱，然后你也一直在跟他索要。那你基于这个证据你再去起诉他，因为咱们诉讼时效是可以终止中断的嘛，你要了就证明你主张权利了，从你主张权利往后算3年内你都可以去起诉，你要求这7年的钱是合理的。
2: 我也听到了，听到你们律师讲，那没证据啊，就这没有录音，没有证据，你
1: 没有证据，你可以之后你挂了我们的电话之后，明天再去他补充一个证据啊，再去找他补充一个证据啊。你就说，你看我跟你要了多少年了，对不对？哎，你一直说要核算一下，对吧？哎，你正常的沟通，正常的索要，他肯定是认可这个事儿，对吧？
2: 这个钱吧，那律师，你那个啥，我们村里头吧，很多都有，这一个村里头都有100多名，就收了2份。就收2份，完了后来就，政策又变了，收变了，不收了，就都继续给那个给地那个让种了，白种，不要不收钱了。
1: 嗯，你的意思就是，你的钱收了，别人的钱没收，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嗯，那你现在管他要，他的意思是应该返给你，只不过现在手头没有钱，是吗？
2: 对。
1: 那你就把这个证据录下来就行，你录下来你就可以去找法院了，可以去起诉他要这个钱了。
2: 那我听说这个听你别的律师也讲过，超过20年就 就那个起诉就没有效了，不管了。
1: 你这个不是还没到20年吗？

0: 04年22年头了。
1: 04年是22年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因为啥呢？你这个最长的诉讼时效是20年，那你这个确实有点不好去追索了。现在是什么？你如果说你在跟村里去索要的过程中，村里能给你出一个书面的材料，你拿着书面材料你就好要了，知道吧？因为这就相当于说村里认可他欠你这部分钱，他重新给你出书面材料了以后，你有了这个证据，你再去索要，你可能就不受20年的这个限制了。但是如果你手头没有，你就想拿着04年的这个票据去要的话，那你确实就有点被动了啊。你再
0: 我也
1: 去
0: 不懂的呀，也
1: 摸一
0: 不
1: 摸
0: 懂的
1: 村
0: 呀，
1: 里，摸一摸村里，看村里能不能给你出个书面的东西，好吧？
0: 那好，谢谢啊，谢谢律师。
2: 好，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免费的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也可以把这个事情的详情呢再和我们的律师沟通一下，也希望呢能够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0: 好，我记下了，
2: 好，
0: 谢谢啊。
2: 是2463456，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
0: 谢谢。
2: 好，再会。还有04年的事儿啊，到现在呢也这个20多年了哈。这个事儿我还真没法插嘴哈，这个离我太遥远了这个事儿。但是呢，刚刚尹律师呢解答的也很清晰了，也希望吧这位朋友能够尽快添加我的微信2463456，能够帮助您解决这些问题。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再来看一看平台上的最后一个留言。他说这个叫做冷酷咸鱼的朋友啊，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呢是农民工，出去打工干了一个多月啊，实在是太累了，每天呢都不能按时的下班，然后呢我就直接干一个多月我就回家了，同事说呢老板不给我发工资，还跟这个什么所谓的劳动局有关系啊，说的不怕我去告去。我现在呢就觉得很崩溃，我应该怎么去要我这个工资啊？这个也没签啥合同，就是朋友找我去干活我就干了，但是不管咋说我也干满了一个月，那总不能一分钱都没有吧。
1: 你好，您每干一天都有一天的工资，这是肯定的，然后你现在需要有一个证据，就是证明老板这边欠你多少钱，你有了这个证据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被别人吓到，你知道吗？别人说可能我认识谁谁谁，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可能大家就会不了了之了。但是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对不对？我们付出了劳动就应该有相应的报酬，你拿着这个他欠你多少工资的这个证据，你正常去走仲裁走诉讼，他都会有一个合法的判决，他不可能有一个仲裁员或者说是法院的法官说我因为我认识他，所以这个钱我不能给你支持，这是不可能的。
2: 没错。所以说呀，这位朋友不用听他们吓唬，哎，我认识这个认识那个，法治社会人人平等啊，这个就像尹律师所说的，我付出的劳动就一定要有收获，我每多干一天就应该得一天的钱。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这位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啊，今天的提问呢稍显得有点简短了，可以把自己的详情呢都发过来，包括呢怎么去固定证据啊，固定哪些证据能够更有效的能帮助您维护权益，希望添加微信2463456能够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

0: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那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如果说您的情况有点复杂，年头有点长，那也可以呢来到我们的线下进行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五月份是一个满满爱意的月份，马上就要到母亲节和520了，也不知道大家的礼物有没有准备好。送鲜花呢容易凋谢，送饰品挑不准，想表达爱意却总怕心意没到点上。今天直接来硬货，雅诗兰黛小棕瓶限定礼盒。我相信雅诗兰黛的名字啊，就应该不需要赘述了，男孩女孩应该都了解。直接说一说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个内容哈，平时官网这个小雅诗兰黛的小棕瓶50毫升的正装要990块啊，将近10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母亲节520破价宠粉，到手只需要399，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啊！但是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会加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那正装加体验装一共110毫升啊，这个非常棒，相当于呢花399带走呢2瓶。这个正装的量哈，我们还贴心的去搭配了礼盒，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表心意，都仪式感满满。那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卖链全程可溯源，也希望大家呢去。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下午的六点十分，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晚高峰节目《全程点歌》。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想省心省钱装修的朋友注意了，我们联合京风装饰、百家一线大牌的材料厂商，给您呢送装修补贴，每家至少省49000块。那活动呢进入倒计时，补贴领完即止。报名热线8058-47，8058-47。那补贴一呢是广电的专属听众福利，签约呢立减20000块，无需比价砍价，报名即享。那补贴二呢是京风装饰的补贴23000块，免费的送美的海尔的烟机灶具、尾行净水器与前置过滤器，免费装，还赠送全房的甲醛治理。第三重补贴是百家一线大牌材料补贴，辅材、主材、家具定制等等啊，最少呢补贴6000块，装修材料比工厂价还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就可以查询到补贴的额度了。装修补贴发完即止，预购从速8058-47。接下来的歌来自于李宗盛的《不必在乎我是谁》。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已经立夏了啊，最近几天呢又是下雨又是风大的，其实这个时候紫外线挺强的，皮肤的水分流失呢也很快，都说女孩呢是水做的，那这个季节呢保湿补水刻不容。

400毫升的粉水，正常价格将近500块。今天临期的清仓捡漏，同款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啊，一共是800毫升，多少钱呢？299啊，样品是多了一倍，但是价格却打了半折，所以说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跨境之财，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啊。虽然说我们说是临期，但其实啊，有效期呢到2027年2月呢，价格很香，不管是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拼单，都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

0: 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1: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988-6008，囤上8罐，我们再送您4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咱们这个29块8的尝鲜价和买8送4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400-988-6008，400-988-6008，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一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

0: 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五种黑色的食材从三黑升级到五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的尝鲜价，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八送四的超级福利，算下来一罐只要19.8，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400-988-6008，400-988-6008。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一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何止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啊、
0: 是的，
1: 外孙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五种的黑色食材呢，从三黑升级到五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八送四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五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3: FM927，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927，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接下来呢，要让大家更嗨一点，好不好？带来这首是陈绮贞的歌曲。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大家五一节过得怎么样啊？经过了五一的假期，我们也是回到了正常的工作中啊、音乐工厂节目也继续回归20:07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我们一起分享摇滚乐的时间，来自于刺猬乐队《白日梦蓝》。

南无乐队的这首歌啊，啦啦啦，印象中中国摇滚诞生的一系列作品里面，这是第一首让大家能在现场去共同舞蹈的作品，也甚至成了那段时期这支乐队在现场表演当中，绝无仅有的一种特色。有很多不听摇滚乐的朋友，在没有乐队概念的时候呢，但是都听说过的一支乐队，这个乐队叫 U2。我印象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就看有同学拿过一盘他的磁带，也是应该让我们接触英文流行歌曲比较早的一个代表。

0: 哎，哥们儿，咱们都是矿泉水，怎么每回见到你，你都这么绰绰有余？上回是一半，这回直接就跟新的一样。
1: 嘿嘿，不懂了吧？哥们儿是会用水，没听说过一瓶水一场会，会一散扔一半吗？说的就是我。
2: 每年全国浪费的会议矿泉水在千万瓶以上，节水有时候只是喝完瓶中水。
3: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20:30继续回来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们正在直播。现在这个背景音乐是来自于零点乐队的作品啊，这个在当时他被观众朋友广泛熟知的那个阶段的，但是却是一首并不知名的作品啊。但不过这个确实是那个年代中国摇滚乐队里边非常普遍的啊，秉承了老派的这个老摇滚味道十足的一首作品。实际说这些呢，也是因为五一假期期间的中国摇滚编年史的演出也是进行完，然后我今天上节目之前也看了很多朋友分享这个演出现场的一些视频，也突然回忆到了这个十几二十年前代表摇滚乐的那种真挚，那种情感的表达，然后那种年轻人真实的那种言语的输出。虽然他们现在都已人近中年啊，但是还是让我想起了当年他们很多的样子，对摇滚乐的那种祝福和期盼。因为其中有一句话呢，叫都希望这个系列演出能延续下去啊。其实在我心里也是，因为离咱东北很远，总是没机会看上啊，这个时间不允许，总是想还是这个应该要是能看的话，一定要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是一种发自于心底当中对于自己热爱事情的敬意。然后人家也讲说都不确定还会不会有下一次啊，也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但是不管形式是怎么改变啊，然后这个外壳还会不会在，但是它的内涵啊，内核的东西，它中国摇滚这个东西它一直是在这儿的。我一想其实这也是对的啊，是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我们去看演出，但是这个核心是在的，我们喜欢的这些音乐，这些乐队，他们只要还在舞台上，还有作品，就即使没有作品了，那也是几代人值得回忆的一个很灿烂的年代，不是吗？模样的心在我的胸中燃烧。说这些也是感慨了一下啊，我当时其实顺便我是好奇，我就上网搜索了一下，我看那个网上百科里边有没有咱们音乐工厂这个节目，还真有，我都不知道是谁做的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建那个词条的那些朋友都不认识，然后还挺感动的。但是也确实发现了好多问题，它里面因为我一直说音乐工厂那个厂啊，好多人都以为是就是生产工厂啊，那个像广字的那个厂，其实不是，我们是就是场地的厂啊，这个场地的厂。当时一直觉得是希望这个平台它能播放这样的音乐，就像一个广场一样，然后大家都聚集在此啊，喜欢做这个事儿，其实跟广场舞意思差不多啊，差不多，所以用的就是广场的这个厂。然后，还真是啊，我。

没把我名字打错，然后但是它里面有几个点说错了。他说这个音乐工厂节目现在不存在了，说2014年就停播了。我说不对啊，我说今年2026年了，我们还在啊。然后说后来说我们节目只办了3年，然后那个因为一些什么原因啊，就停播了。说后来说什么还把节目时段卖给了一眼药水公司，我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说这也不对呀、啊。然后谁音乐工厂节目是2008年1月份开播啊，到2014年那个时候确实遇到了一些变化啊，然后到2016年我开始有一个长期的休假。那2014到2016那还2年，我们还是存在的，还是在播摇滚乐的。然后之后再次回归还是在这个时间，虽然时间一直在变，这个节目呢经历过好多好多的波折，其实也不算啊，因为就是整个节目的调整，这是要统一指挥的嘛。然后不管我们是作为配合也好，或者说冲锋陷阵也好，但是它一直都是在的。所以这个它里边那个大家要真是好奇的，在百科上看到这个的，他这说的是不对的啊。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内容啊，引入是当时好像是2019年董宝石火之前，他们有几波吧，然后有这个同行朋友记者那个还采访过我一段。后来我说一看是他们写的，我说你们也不认真听我讲话，然后我说这个是不对的，我不太会弄那个东西啊。如果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谁会做这个的？其实就帮我们改过来就好了。音乐工厂本来也没有什么成绩，我也在想，我说我要是自己去写这东西，是一直让我头疼的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达它。反正只要在就好嘛，是吧？然后这个地方，一直播着大家喜欢的歌，或者说曾几何时，在三代人心中吧，起码60、70、80，四代人再加一个90，对吧？四代人心中，伴随着我们青年成长的我们所习惯的一些声音就好了吧，对吧？好，来，张楚姐姐。

0: 98.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音乐工厂是不可能没有金属存在的。其实甚至我严格定义啊，严格定义音乐工厂，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推广 metal 音乐为基础的节目啊，摇滚乐啊，说唱作为补充。好，来自于灰姑娘 Talk as Chase。

今天节目我们要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扭机乐队，他们的存在在中国摇滚的这个级别位置这不需要讲，但是我觉得他们多了一个身份，这是我自己分析出来的，就是作为中国金属音乐的这个风向标，如果他们的演出机会多了，说明这种风格呢相对于更普及化更好一点啊，乐手的环境音乐环境更好一点，当扭机没有演出的话，那就基本上啊全中国绝大多数的金属乐队就只能臣服。总是不停的想来吧，今天节目最后这首歌啊来自于他们的让摇滚的声音响彻整个夜晚，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6: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5: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6: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5: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6: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5: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的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6: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5: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6: 是啊。
5: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6: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5: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吆喝。

0: 好，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1: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988-6008，囤上8罐，我们再送您4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5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1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咱们这个29块8的尝鲜价和买8送4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400-988-6008，400-988-6008，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着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
2: 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

0: 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八送四的超级福利，算下来一罐只要19.8元，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4009886008，4009886008。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一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1: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0: 嗯，何止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啊、
1: 是的，
0: 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
1: 嗯，
0: 今天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1: 4009886008，4009886008，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5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早上的7:25，感谢你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0: 近啊，我们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很多朋友啊开始户外的活动，哎，也多了起来。那外面的紫外线这么强，哎，防晒大家一定要做好。那今天跟大家说一下，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而且呢，今天520的大牌美妆限时福利，跟朋友们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啊，它的防晒力超级能打啊，50倍的。高倍的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的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而且呢，它是那种很轻盈的质地啊，把我们的乳液很好的推开，上脸清爽而不黏腻，成膜速度非常快，后续的跟妆呢也是不搓泥的，一点不耽误出门的时间。无论是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非常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而且呢，官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520的限时美妆大促，正装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入手2支只要349，算下来1支只要170多块钱。而且呢，我们产品都是正配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内全程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2个字拼手速去下单就可以啦。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8。
1: 29.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988-6008，囤上8罐，我们再送您4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8。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19.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5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

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咱们这个29.8块的尝鲜价和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400-988-6008，400-988-6008，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
0: 嗯，
1: 今天29.8元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1罐只要19.8元，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400-988-6008，400-988-6008。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1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嗯，可只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
0: 是的，
1: 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
0: 嗯，
1: 今天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0: 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八送四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5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离开家之前，我几乎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
3: 妈，我帽子了。
4: 妈，我的鞋子洗了没？
3: 妈，我放在枕头下的耳机呢？
4: 妈，怎么还不回来？我要饿死了。
2: 而他总是抱怨，
5: 什么都要我帮你做，以后我离开了怎么办呢？

0: 离开？怎么可能离开？不管我走多远，妈妈的爱总能想尽办法陪在我身边。
1: 多吃点儿，别太累，要多穿点儿。
2: 妈，我爱您。
3: 让爱在爱中延续。
4: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早上的7:4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5: 我是小超，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五一假期回来之后哈，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有没有开始习惯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长？
1: 没，一点都没习惯。
0: 你工作了吗？你
1: 我咋没工作呢？我一天起多早啊！我七点前我就到直播间了。
0: 不是，那除了这个上节目的时间，其他的时间你工作了吗？
1: 工作呀。
0: 哦，开会了又。五一假期期间我碰到你同事了。
1: 哦，
0: 就是小王子郑峰。
1: 哦，
0: 然后他有说过，说这个小乔啊，在我们部门啊特别受重视。
1: 说什么坏话了吧？你就说吧。
0: 哎呀，就特别受重视，就是有点搞不清楚哈，就是他明明没有什么能力，领导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呢？
1: 哦，原来是嫉妒啊。
0: 来，你说一说为什么。
1: 长得好看，工作能力还强。
0: 你还能比小王子长得好看？
1: 我不比他长好看的。他这点指定起不来听节目。
0: 我跟你说，之前这个小王子每天上班的时候，他都是听我们节目上来上，就这个在上班路上的
1: 啊。
0: 哦，
1: 他现在你知道他说什么？小乔啊，你现在能起这么早，我真是佩服你啊。
0: 所以他给我这个出了一个招，他说看看冰冰姐姐能不能在半年之内把小乔带起来。带不起来，立个誓言。
1: 啥誓言呢？
0: 这节目我不上了。小乔每天这么累，我想问一下你每个月工资有多少啊？
1: 我注重的是对这个工作的热爱，工资咱往后抛不谈。
0: 哦，那如果说领导问你，你对你现在的工资满意吗？你怎么回答？
1: 你给我开那点工资，咱俩还用说话吗？咱俩还说啥话了？
0: 你们领导是不是不知道我账号？从来不听927，是这意思吗？真肥呀你啊。哎，那今天我们想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来说一说，如果你的领导问你对现在的工资满意吗，你会怎么回答？
1: 你怎么回答呀？
0: 领导，就是这么说吧，现在的这个工资确实有点配不上我的高消费水平。够不够高情商？
1: 够。
0: 是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前段时间啊，在这个江西，有这么一个非常令我羡慕的工作。
1: 怎么呢？
0: 如果说他们那边招人的话，我立马过去。
1: 为什么？
0: 前段时间哈，在这个五一的时候，江西上饶在一个度假区当中，一个女孩穿着这个粗布衣裳，蓬头垢面的蹲在这个景区的角落当中。她面前呢有一个破碗，然后就眼神空洞的望着来往的游客，没有乞讨，也没有喊话，就那么安安静静的蹲着。但是这份沉默让路过的游客一个一个的停下了脚步，就往她的小碗里放零食。什么都不用做，先是一包薯片，然后是巧克力，然后是棒棒糖、饼干、饮料、海底捞。
1: 那他为啥往那坐，而且放个碗？
0: 没过多久，那个小破碗就被各种各样的零食堆满了。最早啊，这个景区当中哈，只是作为 NPC 嘛，就没想到就是周围的这些游客都对他的工作非常羡慕哈，就是想着说你的工作就是我的梦。而且还有人说的更加直白，说大家不是真的想当乞丐，也不是说这个每天200块的这个工资有多么的诱人，而是这种不用社交、不用动脑子、不用装笑脸的工作，是当代年轻人最羡慕的。
1: 对，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不想在这个上班面对这些勾心斗角，哎，只想放松自己的心境，哎，自己独处一会儿。
0: 你没看有很多的年轻人都想着说等自己这个赚够一定钱了之后就回到农村啊，整一个小院儿，然后每天种种菜呀，然后这个只过这种乡村生活。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半夜的时候，茄子不会打电话给你说我想明天结出土豆。
1: 这就是我的生活呀。但是我缺一点，我不会种菜呀。
0: 景区的设计思路从一开始啊就是很克制，他就是想着说啊，给这个角色定一个规矩，只收零食不收钱，来源于这个古徽州街坊邻里之间互相分享食物的这种市井温情。你想想以前确实是这样的，谁家做点好吃的都会给街里街坊分一点。
1: 对，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楼上的阿姨做了红烧肉，她都会给我一碗。
1: 这么好。
0: 后来可能也是看我没啥回礼，再不送了。就是这种非常纯粹、不沾金钱、松弛接地气儿的小人物。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对现在的工资满意不？如果领导问你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呢？
1: 欢迎大家跟我们唠唠嗑啊！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3: Radio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早上的7:54，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哈，就是当领导问你对现在的工资满意吗，你会怎么回答？刚刚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哈，我们这位朋友说，这个你俩这心态可不行啊，你还是得努力，得奋斗
1: 啊，得加油。
0: 嗯，
1: 你就像这位朋友，他
0: 站着说话他不腰疼。
1: 你看这位朋友佳佳，他说目前的我是挺知足的，我更看重在这边能学到的东西，能做出的成绩，只要不断的提升自己，待遇方面我相信公司不会亏待认真做事的人。这个我打99分，
0: 差一分是怎么的呢？
1: 不是，他有点低啊。
0: 不，我如果说十分满分的话，我会给他打8.5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有一点无语。当然了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哈，都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劳动哈，跟现在的这个付出跟自己现在的所得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匹配。
1: 嗯，
0: 那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努力奋斗。实在是这个不匹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找一点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1: 例如呢，
0: 让自己的生活花不了那么多钱的同时还很有品质。
1: 嗯
0: 嗯，就比如说我们装修房子的时候，当手里的钱不太够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稍微找性价比高一点的，比如说金风装饰。
1: 哎，
0: 你在他们家装修的话，直接给您立省49000元。我就问你，还有谁家能敢就是打这个保票，说你来我家签合同，我立马给你省另49000。
1: 这太便宜
0: 了。没有，那只有金风装饰敢有打这个保票。
1: 对，
0: 也是跟我们深度合作很久了，得有一个多月了吧，
1: 差不多。
0: 想要省心省钱装修的朋友注意了，我们联合金风装饰百家一线大牌厂商给您送装修补贴喽，每家最少省49000元，活动进入倒计时，补贴领完就没有了。
1: 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8058-47，8058-47啊，报名即可领我们的设计方案以及预算报价啊。
0: 嗯，补贴一呢，就是广电专属听众福利，签约立减20000元，无需比价砍价，报名就可以享受这份福利了
1: 啊！而且呢，补贴二呢，我们金风装饰呢，补贴23000元，免费送美的海尔的烟机灶具、卫星的净水器以前置过滤器免费装，而且呢，还赠送你全屋的甲醛治理啊！
0: 嗯，补贴三就是百家一线大牌材料补贴，
1: 嗯，
0: 像这个辅材呀、主材呀、家具啊、定制等等，最少给您补6000元，装修材料比工厂还要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就可以查询补贴额度，装修补贴即将发完，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预约从速，8058-47，8058-47。